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0: 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Donovan Bellow

Keep up.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欢迎收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1: 我是 Johnny。
0: 那这一集呢，因为说实在话，就是以本周来讲，事情很多，因为就外使来访，结果呢，又传出那个对岸射导弹，对，事情比较多。
1: 哇，我都还不知道这些事情，我很少关心时事。哦，
0: 这很大事哎、欸。
1: 我不知道，我都没在注意。过好自己生活最重
0: 要。
1: 要
0: 是擦枪，走火的话，都要扛枪杆了。
1: 那不是你们老兵先吗？
0: 来。老兵先在接下来菜鸟搞不好就要提前上战场了。
1: 我连菜鸟都还不是。哦。
0: 啊，那个其实事情多归多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个还是要那个饭照吃，对不对？歌照唱，舞照跳。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你在暗示着什么。
0: 那在暗示什么？
1: 没有吗？
0: 对啊，不是啊，你没听过老人家讲的吗？就是那个，拍你当搞笑郎。
1: 什么意思？我哪听不？
0: 就是时机越差的时候，疯子越多。
1: 现在有疯子吗？
0: 拍你当就是今年收成不好，叫拍你当嘛。
1: 嗯，
0: 对不对？搞萧郎就是很多很多的疯子嘛，
1: 对，
0: 对，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怎么讲？因为说实在话啦，现在就是网络上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那种，应该讲说大家的生活现在都越来越网络了，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那。现在连朋友要聚在一起，说实在话，也蛮难的。
1: 没有啊，其实
0: 尤其是这两年疫情的关系，几乎都只是在那个什么社群软体啊、交友软体啊、什么什么通讯软体之类，就是大家打哈哈。
1: 对了，
0: 对不对？所以其实。说实在话，社交还是蛮重要的。
1: 怎么说？你这句话意味深长、
0: 啊。不是啊，你不觉得吗？你都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你看嘛，没有社交，没有正常的人与人社交，你就变成说，就是
1: 很容易自闭，
0: 一直都待在家里面，就变宅男嘛。
1: 没有，你还很容易自闭。你有很多事情会想不开，这是我觉得。
0: 你哪怕今天就是我说实在话啦，就是甚至就是说那个什么所有的事情你都在一些那个对交谈软体上面你去打、其实你不觉得就是少了那个温度吗？因为这是我有感而发啦，就是最近看 FB 我越看越少。
1: 怎么说？你是说
0: 没有啊？就是因为包括 FB 人家在发文，你就会觉得就是感觉好像哦，知道哦某一些人发生什么事，
1: 哦、
0: 又感觉就是好像
1: 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络，
0: 也不干我事，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哪怕今天人家讲说什么小孩子被人家车撞到，在医院。从鬼门关救回来，对不对？老兵这样发文，可是就变成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还是觉得不是说漠不关心，但你也就是那种就觉得啊，哇，那还好救回来了。可是你也不会说，就最多就只是说哦还好吗？哦要多保重啊。哦，除了照顾小孩子，也要照顾自己。可是这样讲，就觉得还是冷冷的啊。
1: 对啦，就是变成说大家讲话就是哦，有话题，
0: 因为文字来讲的话，
1: 没有办法表达
0: 那个感觉，它就是还是冷冷的、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打，你要打到文辞并茂，那我又不是古代诗人，虽然我也是诗人，可是我只有在洗澡的时候我才是诗人，对不对？全身淋湿的诗人，
1: 嗯，
0: 对吧？
1: 很湿吗？
0: 对不对？那你说我又不会吟诗作对，
1: 嗯，不是，
0: 你会吗？
1: 我不会，可是看很常看你吟诗。
0: 我哪时候吟诗
1: 了？那我不知道。
0: 我是吟诗，好不好？不是吟诗，
1: 不好说。
0: 嗯，哎呀，这个是，你讲这个，你是又在影射什么东西吗？
1: 没有，哪有？
0: 最好没有。
1: 我没有。嗯，
0: 反而就是说实在话，就是。语言真的比文字要来得有 power， 对吧？
1: 对，
0: 应该这样讲没错吧？
1: 对，
0: 因为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最起码就是还有高低起伏嘛。
1: 对啊，
0: 对不对？那
1: 让别人理解你的情绪。
0: 对，你看，就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嗯。过年拜年就好了。拜年，我请问你，你拜年的时候，不要说拜年啦、啊、现在中秋快到了嘛。你中秋你那个会不会跟你比较好的朋友，就是那个打电话说中秋节快乐？
1: 我们都提前说，不然，我们好像都提前说，或者是不说。就基本上就是，如果就算再好，大概也就是讲一下，就可能提前讲一下，可
0: 是
1: 还
0: 是也是言语上讲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就是说像，你看像那个像你老爸就是，那种比如说 Line 啊、FB 啊，嗯、哦，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是，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那个软体，就是有一些客户或者是朋友，
1: 嗯，
0: 哎，说好，今天跟他们讲说，比如说今天是情人节，你跟他们讲情人节快乐，包括你 FB 打情人节快乐，你觉得看到你会有感觉吗？
1: 其实我觉得就哦，好散了，没了，就觉得说哦，他们。情侣嘛，然后没了。
0: 对，那比如说好，下个月中秋节，就是我传一个讯息给你，中秋节快乐，你会有感觉吗？
1: 传一个中秋节快乐。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传一张图，中秋佳节快乐。
1: 哦，
0: 你会有感觉吗？
1: 传图了，散。
0: 会有感觉吗？
1: 其实不会，真的。
0: 对不对？你就看了就觉得冷，还是一样冷冰冰的嘛。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对，一定会冷冰冰的。
0: 对啊，这个就是最近我的感触嘛，就觉得你包括上网络看什么文章，除了有啦，其实我觉得以文字来讲，文字你在骂人的时候，在互相伤害的时候，它就特别有力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可是你要是说走温馨的，走关怀的，你又会觉得他是软弱无力的。
1: 对，就是哦，他安慰我，可是他又不知道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在对我一个人安慰。
0: 对，可是你看你在互相伤害的时候，包括那个什么，
1: 啊、
0: 以前网络人家在，你看什么人家在讲说什么网络比战。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看，就打一段话出来，好，他就中间 mark 个几个字出来，就，哎，你在歧视哦， 哎、欸，你在影射哦，
1: 对，
0: 对不对？啊，那人家讲说干嘛？你想要互相伤害，马上你后面那一句你想要互相伤害又被 mark 起来，然后就哦，那互相伤害来啊，对吧？就是
1: 太无聊了，
0: 不是？就是在互相伤害的那种话来讲的话，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哦，那又特别有力量。就文字就是那种那一类的就特别有力量。啊，要是说那种很温馨的，比如说新年快乐啊，对不对？好、哦，或者是说人家像那个，我今天真的看到就是有老兵小孩子被撞到，然后他那个在好不容易就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现在回家休养。可是你就觉得再怎么样，你 FB 发文，你好像也是那种没有感觉嘛。就完全冷冰冰的，老婆你说是吧？
2: 是什么？
0: 这是文字，你如果打在 FB 上面，其实看起来就是冷冰冰的，你在问候，在关心别人，他就看起来就是冷冰冰的。
2: 我觉得看心态，不是每个心态都很冷。
0: 什么叫看心态？
2: 对啊。什么人都有啊，比较冷的人讲话、啊、
0: 不是，我是说就是你文字上，你比如说你在跟人家传新年快乐，再传中秋节快乐，哪怕你今天传图，你不觉得看起来就是就冷冰冰的嘛，就这样子而已嘛，他也没有说有多大的感动嘛，对不对？可是你那种文字你放在网络上，在做互相伤害的时候，弄力量又特别大，用在坏处，它的力量又特别大。
2: 人总是这样子，
0: 对不对？你打一段文章上去，然后人家给你截取个几个字，就是说哦，那你就是你这样就是在那个什么要互相伤害或者干嘛的？
2: 那你要看那个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占多少。
0: 因为你看网络现在网络都很多都是在比战，我是在讲说，因为现在你看最近这两三年就是疫情的关系，几乎就是大家那种碰面社交的那种时间变少，大部分都网络上，对不对？所以这在网络上几乎就是那种就感觉。像最近我看那个网络的那个，包括 FB， 我现在越看越懒，就觉得它就是冷冰冰的东西。你包括就是像人家那种，哎、欸，之前那个，有人得 COVID-19， 那个就啊，你要多保，那你传图，那传那个文字，你说啊，那你要多保重哦，那个，要多喝水，要按时吃药，要多休息。看起来你就觉得冷冰冰的，自己在打，你就包括你自己在打，你都会觉得冷冰冰的。
2: 对啊，因为没有人跟人接触，就是这样子，
0: 对不对？人跟人没有真正接触，就是都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呢？就是因为像这两年哈，一直在讲所谓的那个什么元宇宙。元宇宙就是跟地球村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哦，我透过手机的软体，然后我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你觉得这样有拉近吗？
2: 如果说，譬如说一个南一个北，哎，这样子搞不好会觉得啊很新奇。可是
0: 没有，你要说，像我们举个例啦，比如说像你儿子在玩 PS4。游戏，对不对？他讲也是讲连线哦，可以拉帮手。可是问题是，你在这边，人家帮你打，把王打死了，你很高兴。可是你就算说那个一个游戏的一个动作，人家还是看了就觉得冷冰冰的嘛。我就这样子哦，好，就是一个游戏主角的动作而已，没啦。对不对？啊，你说啊，敬个礼啊，那。人家真的会觉得有收到吗？
2: 有，其实也是贪啊，因为他如果帮他去打完的话，
1: 他也可以获得道具。
2: 对啊，搞不好还有奖金啊。人家的目的是
0: 啊，对啦，我但就是说，你如果在没有这一些这一些奖励之下，你会觉得就是很有那个吗？
2: 人情是不是？
0: 不是，你会觉得他有他很有温度吗？
2: 啊，如果常常在发文，当然没有温度啊。你如果很久才出现一次，
0: 啊，对啦，
2: 搞不好就是，他也来关注我，他也来关心我，
0: 对，
2: 对不对？啊，如果常常的话，搞不好就，
0: 好了，就是反正我们第一段时间就是先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2: 哦，我是Johnny。我想说，
1: 那、你还在继续文字聊天的吗？是不是？我问你这样聊很有感觉吗？
2: 我在问我大哥说可不可以录音？
1: 问你有没有感觉就对了。
2: 可不可以录音？哦，看可不可以做一个特别的来宾。
1: 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像你儿子就是最近就是跑去跟人家唱歌嘛，对不对？很 happy 嘛，是不是？哦，那你看嘛，我问你，要是说唱歌变成就只能用文字在那边打，你一句我一句，你会觉得这样有感觉吗？
2: 其实聊到后面不会有什么感觉，就哦聊天，
1: 对不对？你不觉得现在最近你去唱歌，虽然就是那个。听说喝的东倒西歪嘛，哎，讲到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子，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看到酒就看到生命。
3: 没有，人家那是玩游戏。
1: 哦，玩游戏，对嘛？
3: 对啊、
1: 那我问你嘛，
2: 今天
1: 为什么喝？为什么就是你看哦？为什么大家聚在一起，
2: 等一下
1: 唱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很 happy？
2: 我今天
1: 对不对？
2: 我是
1: 对不对嘛？我问你对不对嘛？
2: 今天我去那边，我是第一个抽奖的，我也是第一个抽到大奖的人，而且那个大奖
1: 没有不管嘛。今天我如果准备一堆，比如说虚宝好了，对不对？好，然后变成你在网络上抽，你会那么高兴吗？
2: 还是会蛮高兴的，其实只是没有那种。一开不是
3: 现场，
2: 对，没有现场抽那种感觉，
1: 是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人跟人要有接触，要有交际，它才会有那个温度嘛。
2: 对，
1: 是不是？我听说你那次喝的，然后那个什么，差点要用爬的回来，是吧？
3: 被你讲的好像。你们不住在一起、
1: 啊？不是啊，因为那也是你打电话跟我讲说怎么办，他吐得乱七八糟，好像就是不省人事了，怎么办？我要不要去载他？要不要先叫他去那个医院去看医生？这不是你讲的吗？
2: 我到医院去我就完蛋了，
1: 这不是你讲的吗？是不是？嗯，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喝到这么多？为什么要混酒呢？
2: 我那时候就想说喝开啊。
1: 你知道你台，你如果以年度来算，你今年满18了，没错。
2: 对。
1: 对不对？哎，提前给你开酒劲，你也不是这么玩的嘛。
2: 啊，没有啊，就喝开了，然后我还配红牛。哈哈哈哈。
3: 你又不是
2: 我一开始
3: 戳一个洞。
2: 没，红牛是我自己开来喝的。我原本以为红牛就是个提神饮料，谁知道它是拿来调酒用的。
1: 你换你讲一下心得吧。你儿子第一次出去跟人家喝酒，喝到吐得乱七八糟，你的感想是什么？因为之前都在家喝啊，对不对？啊，说实在话的，套一句你在讲的就是，我家是比较没有温度嘛，对不对？就算，反正我喝，讲实在话，我年轻像他这种年纪的时候，我就算喝到那种烂醉如泥，反正我只要能够爬回家，我能够爬上床，哪怕我今天就是回家，我有2个小时的时间就抱着马桶狂吐，也没人理我啊。 是不是？
3: 现在不
1: 会。那你昨天就是就那么紧张嘛，所以就是你来讲一下嘛，就是你儿子第一次出去跟人家喝酒喝成这个样子，那你的感想是什么？
3: 哦，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他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干儿子嘛。
2: 嗯。
3: 传来跟我说。
1: 嗯。
3: 当下是说一直呕吐，一直吐，是吓到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问我，哎，他问我什么？他就这样子讲，但是他不是问我。
1: 还好我没有把醒酒绝招交给他，
3: 我就跟他讲
2: 喝茶吗？
1: 不是，哎，醒酒有怪招的好吗？
2: 喝可乐。
3: 我跟他说，
1: 你跟他说什么？反正就是，来啊，你先讲，你妈还在凯在那边，你先讲啊。你第一次在外头喝的这样乱七八糟，你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
2: 挺嗨，但是不想再这样做第二次。
3: 说全部都吃的东西就吐出来啦，然后来一直干呕，干呕啦，
1: 嗯，
3: 然后吐不出来，
1: 嗯，
3: 然后就停在那里。
1: 这不很正常的事吗？
3: 他就这样讲，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在问我。还是只是告诉我讯息？
2: 没有，那是在
3: 让我担心。
2: 那是在及时告诉你说现在的情况。
1: 不是，重点是在于、就是
3: 啊，因为跟我讲了之后，我觉得他好像在问我，可是他又不是在问我。那我第一个直觉是，
1: 没有，重点是在
3: 就是要送医院。
1: 重点是在昨天我终于搞清楚，就是他是先喝烈酒，然后再喝啤酒。然后又喝那个，气泡饮，那
2: 喝气泡酒，
1: 这样子玩起来就是你不吐都难，因为你二氧化碳就是你气泡类的酒精，它会去引发就是你身上的那个，你喝下去那个 whisky 的会加速发作，等于说你没有，你的身体就会超出负荷。你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把酒精把它转化掉啊，对不对？好了，你先整理一下你的想法，你有什么感想？你先整理一下。我问你，就是你家里你那个以这一次，你也是应该是你第一次吧？
2: 对，
1: 对不对？第一次独自去跟人家去在外头喝酒，
2: 也对了，
1: 对不对？之前我们也有录音过，你说啊，反正喝酒就是尽量不要在外面喝。
2: 对啦，
1: 对不对？那这一次牛饮成这个样子，你不觉得你昨天那个不单单只是超标，应该讲说已经破表了。
2: 对，已经破表，
1: 对吧？那是有什么样的感想？
2: 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对啊，因为第一次去跟人家喝成这个样子啊，总有点什么感觉嘛。
2: 我觉得做得很好，但下次别做，因为说实在，其实到后面那是一个难受。
1: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后从那个厕所出来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了什么？
2: 我觉得你在刁难我。
1: 我没有在刁难你啊。我跟你讲，还好，今天你是个男的。
2: 没有了，那里面全部都是熟悉的。
1: 啊，是吗？那不管熟悉不熟悉嘛，对不对？人家那个大陆讲什么？防火防盗。
2: 防什么？
1: 防火防盗防什么？
2: 不知道。
1: 防火防盗防闺蜜嘛，是不是？你不管是男闺蜜女闺蜜嘛，对不对？
4: 就不管嘛。那、啊、为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对不对？
2: 是啊。
4: 防闺蜜就是为了要就是防止就是第一她小人嘛，第二就是那个什么，人家讲的就是不管是男的被强奸还是女的被强奸，就是一定都是那种从身边的人下手。然后再来讲说什么啊，没有喝醉酒了，那就是也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感觉，什么有的没有的，对不对？不要说没有，我跟你讲，也有男的也是被这样就被女孩子吃掉，对不对？
3: 现在不流行男女，现在有男男。
4: 有男男是不是？刚刚好。
2: 你们一定要那么刺激吗？
4: 没有嘛，讲一下你的感觉嘛，
2: 感觉
4: 你的感想嘛。
2: 我的感想。
4: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算不算你的人生第一次？
2: 算。
4: 那既然算，那就有那种有感想嘛，对吧？
2: 对，感想那感触蛮深。
4: 因为你妈都跟我讲说，她有你很有可能就是其实已经到断片阶段
2: 了。差不多。
4: 所以我来问你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你从厕所出来之后，你跟人家讲了什么？你还记不记得？
2: 不记得。
4: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你知不知道，酒后很容易乱讲话。但你乱讲话，你如果像碰到我这样的人的时候，
2: 干嘛套话？
4: 你承诺了什么？我只要录音下来，你就死定了。
2: 没有，我
4: 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我喝醉酒，我都不知道，我都忘记我讲什么。不好意思，反正只要有录音就能够当作证据。
2: 因为我忘了是在那边睡五个小时，唱六个小时，我睡五个小时，
4: 那么夸张。
2: 然后听说我有三个小时可以不用换姿势，我三个小时不换姿势，
4: 去那边白花钱。
2: 差不多，我因为他们都看着我倒在那边睡着，我还有照片为证呢。
4: 你妈以前要唱歌，她是。包五个小时，他可以唱四个半小时。
2: 等一下，我找一下照片。
4: 以前你妈歌星那个歌声多甜美，你知道吗？
2: 好了好了，现在
4: 换你歌声英俊嘛。
2: 睡死。
4: 啊，没有啦，最主要
2: 就是受着睡了。
4: 最主要要讲这个，最主要就是说要顺道跟你聊一下，就是所谓的在外头喝的一个安全性。
2: 对啦，
4: 对不对？因为你妈为什么一直就是跟你讲说，如果要喝酒，你在家里面喝 ，OK， 跟自家人喝 OK，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年纪，你要喝。像我之前我也跟你陪着你一起测试过你的酒量就是在哪里嘛，对不对？
2: 嗯，
4: 喝到在你还能够维持你讲的话，你自己都能够记住八九成的一个状态下，
2: 我那时候是，我可以记得片段，因为我记得是，我好像是倒在厕所睡，然后李亚群他们。开门进来，然后就把我扶到马桶上，然后开始啪。后面我走到沙发上，我就眼睛一闭都不记得。
4: 因为说实在话啦，就是社会人心险恶啦，在外头跟人家喝成这个样子，你说真的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
3: 对啊。
2: 对啊。
4: 对不对？
2: 对。
3: 然后
4: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对不对？
2: 嗯，
4: 好，那之前我也跟你讲过，还好就是你的酒性算还 OK， 你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就是
2: 自己关机，
4: 对，就关机就睡觉了，对不对？ 还要像碰到那种酒性比较差的，那就问题就更大了，是不是？好，我们第二段节目到这边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下别人把他黑了。
1: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2: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3: 好了，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老兵趣谈。我是 Jacky，
4: 我是 Johnny。
3: 那没有啦，就是你看你酒性就算好，可是你喝到烂醉如泥，你难保你身边你不会去碰到那种酒性很差的，对不对？哦，那硬把你摇起来，然后要你陪他喝，然后你不陪他喝，然后他就发脾气，然后就在那边乱打人，总有可能啊，对吧？
4: 对啦。
3: 因为什么？就是你妈之前一直强调，就是你不要出去外面跟人家喝，对吧？
4: 嗯。
5: 然后你现在是求学阶段，求学阶段你喝酒的话会烧脑。
4: 没有啊，偶尔我已经有
5: 烧脑袋，
4: 我已经有一年半年没喝了。
3: 有那么久吗？
4: 没有吗？哦，那
5: 上个月你们还去买啤酒，很热的时候你们还去 Seven 买啤酒。
4: 哦，
3: 啤酒不是酒，
4: 是
3: 饮料。我问你，酱油是油吗？汽水是水吗？
5: 嗯，
3: 对不对？酱油不是油啊，汽水也不是水啊，所以啤酒也不是酒啊。
5: 嗯，
3: 啤酒叫做含酒精饮料。
4: 哎，这么说，那海尼根的那个零酒精饮料怎么办？
3: 那就是零酒精饮料啊。
4: 哦，
3: 对不对？
5: 就饮料，没有酒精就叫饮料，有酒精就叫酒。
4: 啊、哦，不是饮料吗？
5: 还有啊，喝醉会乱讲话。
4: 我不会，我不会承认，我是
5: 所谓的乱讲话，譬如说你身边的所有事实、私事什么什么什么，都会
4: 不会
5: 都会讲出。
3: 那个是很容易被套话，那是很容易被套话。
4: 我只记得他们有跟我说过什么，你不行喝了，我杯子我就完全都没再碰过，我就直接倒了。
3: 没有，那你唱歌干嘛要疯狂喝？
4: 嗨了嘛。因为我是第一个抽大奖的人，所以就喝五杯嘛。
3: 那我不是跟你讲过，就是你如果出去喝酒，你就选定一种酒种，要买就都啤酒，
4: 要买就都威士忌，
3: 对，要买就都烈酒，是不是？那就你这一次你也没有你既然是第一次，你也没有遵守我跟你讲的那个。
4: 你没有时时刻刻叮嘱我，
3: 大力一点呐、啊，没有录到音呐、
4: 啊，啊，
3: 没有说实在话，是真的，这样子喝酒是不好，这样是不好的行为。
5: 因为你毕竟还是，
4: 对啦，
5: 未成年，那脑袋细胞就少。
4: 对啦，也是。
3: 你看那个那中秋节这次中秋节我们就那个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准备大餐，也不准备酒类。
4: 酒类不准备可以，可是不能不准备大餐呢。
3: 为什么？
4: 我们是一到节日就会庆祝的，不是吗？你想借此逃避哦。嗯，
3: 那我跟你妈做凤梨酥，就是吃凤梨酥大餐就好。
4: 你们如果可以把凤梨酥当饭吃的话，
3: 有啊，这不就一位？
5: 我哪有？
3: 问你，哎，我不在家，你中午吃什么？哦，我吃了那个蛋黄酥跟凤梨酥，然后配了咖啡，所以我很撑。
5: 所以热量爆表。
3: 那是不是凤梨酥跟那个蛋黄酥可以当大餐？
5: 哎，又好吃啊。
3: 我那个鬼月啦，鬼月你还是要那个啦，
4: 还是要什么拜拜？
3: 不是，鬼月出门还是要小心，对不对？
4: 嗯，
3: 那尽量就是不要那么晚回家嘛。
4: 还有
5: 那，你给我12点回来。
3: 对啊，
4: 11点啊。
3: 那你去想想看，你喝得汪汪，喝得汪汪的。喝得邦邦的，又那么晚回来，对不对？
4: 11:18，
5: 这个你在北车的时候来。
3: 好了，还在录音，等一下讲啦。你喝得邦邦的，又那么晚回家，那问你啦，你万一你要跌到臭水沟里面，谁捞你啊？是不是？
5: 对，
3: 烟。你以为是大熊啊？每次都会有小叮当跑去捞你，是不是？
4: 爸爸，
3: 关我什么事？
5: 11:30，
3: 没有啦，就是你再接下来，你看，你再接下来
4: 不是嘛？
3: 你再接下来，你要，你再接下来，你又说你要准备考驾照，是不是？
4: 对啊，我要准备考摩托车驾照。
3: 那我请问你。那你万一要今天有酒的话，那你是骑车还不骑车？
4: 不骑车，大不了就是骑过去，大不了就是骑过去，车放那，我坐计程车回来。
3: 那我就给你偷走，
4: 没关系，要偷啊！我骑我爸车去，
3: 真的啊，没有，最主要就是不管是不是鬼月啦，其实都还是要。那个要注意安全。今天会跟你讲这个东西，最主要就是要跟你讲，其实喝酒有喝酒的文化，对不对？
4: 嗯。
3: 喝酒有喝酒的品格。
4: 嗯。
3: 喝酒也有喝酒该注意的安全。
4: 对了，
3: 对不对？不单单只是骑车开车要注意安全，喝酒不能开车嘛，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你知不知道在捷运上面，
4: 嗯，
3: 你喝酒，你只要醉言醉语的，捷运可以拒绝让你上车，
5: 对，他也不让，
3: 公车可以拒绝让你上车。
4: 哎、欸，那我上次我还看到一个醉到吐的，那么是他直接把一个阿伯扶到去坐椅子，然后之后他还上车、欸，哎，
5: 那是他可以走进去啊。
4: 我也可以啊，
5: 然后
4: 没有，我是在那边，我
5: 不知不觉的就入关了。
4: 我是在那边，
3: 你知道所有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你只要喝了酒，这种事情可大可小。
5: 会不会是身边有人，所以可以进出？
3: 没有啦，像那个什么。你尤其你在那个飞机上面，你知道在飞机上面，它不是可以点免费的酒来喝，对不对？
5: 嗯。
3: 哦，你如果喝超过第三杯，那你开始，比如说你跟那个空服小姐讲，欸，小姐你好漂亮哦，我可不可以跟你要电话？他们第一次是不是会很礼貌的拒绝，对不对？
5: 嗯。
3: 可是如果第二次啊，你又按服务铃，他又过来，你又骚扰他。第三次，你知道他可以在，比如说你在飞机上面还在飞，对不对？你一下飞机，他可以直接就是跟机长要求，就是你下飞机之后，马上警察就给你押到当地的警察局关起来嘛。
5: 嗯。
3: 而且航空公司就是这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你比如在多久之内你都不能搭他们家的飞机耶。
4: 还好我到现在我都没搭过飞机。
3: 不是，我在跟你讲的是所有的那个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4: 对啦，
3: 都是有这一条规定的。这叫酒后的安全，你知道？
4: 嗯。
3: 因为你说你今天喝到那么帮，其实你也不知道，就是那个 地上到底哪里有窟窿嘛，
4: 对
3: 不对？尤其是那么晚，你跌到窟窿里面，谁捞你啊？
4: 对啊，还是有危险，
3: 对不对？所以喝酒就是你要保持，就那时候就给你交特别交代，最起码你要保持四分的清醒。你可以六分醉，
4: 有吗？你有跟我说过吗？
3: 我没说过。
4: 那你之前怎么让我喝八分醉？
3: 那是你自己说，你自己说要那个，你要知道你酒量在哪里，是吧？
4: 嗯。
3: 你妈还特别跟我讲说，你不要再一直叫她喝酒了，要喝那个喝到那么醉。你看她那个那一次，吐得多难过，是不是？结果你还是出去外面，还是都没有把这一些守则都记着。
4: 嗯，
5: 不一样啊，上次是在家里这样子喝，这次是他单独去跟朋友。
3: 对啊，一出去就是之前跟他讲的，他就全部都忘记了。
5: 他总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经验。然后呢？
3: 年轻人终归还是年轻人。
4: 还好这次跟我们出去，
5: 你爆出你的年龄了。
4: 还好这次带我们去的是，都是没有那个是跟我们特别好的同事，我大哥啊。
3: 嗯，卡拉KTV 好玩吗？
4: 还不错耶，其实。
5: 你又爆出你的身份了，卡拉 OK。
4: 来找他。
3: 我决定了，既然你们都这样笑我，我把那个电脑我拉个软体，然后我再装个喇叭，然后再去买个两只麦克风，然后在家里面弄卡拉哈哈。
4: 被检举怎么办？
5: 不会啊，我们家二楼不是一天到晚都会卡拉。
4: 哦，对。
5: OK。
3: 但是。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卡拉哈哈的麦克风，里面玩不知道玩坏了没有？
4: 对啊，
5: 还在啊。
3: 啊，我就是今天的主题最主要就是聊那个年轻人喝酒要注意嘛，是不是？
4: 嗯，
3: 对，因为我前面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真的。

0: 际的例子，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你看那个有一个人，他就是喝，他也没有喝很醉哦，对不对？
1: 嗯，
0: 大概四五分，就是还蛮开心的这样。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路边有人跟他讲说，有一个女的跟他讲说，哎，先生不好意思，我手机没电了，那因为那个晚上了，我要，我手机可不可以就是说跟你借一下？
1: 嗯，
0: 哦，那我打个电话请家人来载我。
1: 嗯。
0: 他就把那个人就把手机借给他，借给他之后呢，那女的真的有打电话吗？看样子是在打电话，其实他是直接就是电话，他按那个所谓的那个不是那个叫什么
1: 后门
0: 转接，就是你电话的所有的。来电会转接到我的电话
1: 哦，
0: 那女的就把她把对方的电话直接都转接到她的电话上面。
1: 嗯，
0: 那这样会出现什么事吗？你知道吗？诈骗集团就可以打电话
1: 到银行，
0: 到你家里面去，就是说给你恐吓取财，这是一种。
1: 哦，
0: 再来一种就是。你说的所有的讯息都转接了，对不对？那是不是连简讯也可以转接了？
1: 对。
0: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把那个就是打电话到银行去
1: 忘记密码？
0: 对，我忘记密码，那麻烦请你寄那个简讯，再传个简讯过来。
1: 嗯。
0: 对他就可以拿到你所有的一些那种相关的一些讯息。
1: 对。
0: 这是不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1: 对，
0: 对吧？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啊，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结束了，
0: 下次见，拜拜，结束了、啊，下一次录就是那个什么，鬼月快鬼门关了嘛。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
1: 的
0: 生活
1: 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一点首播，晚上九点重播，一起在空中来跟大家来聊聊摄影。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周一次的贺真真摄影教室的线上广播，对，贺真真摄影教室1766的广播。最近有点会打结。好，那今天想来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许听起来会让有些人觉得，可能会让有一些人听到有点不开心，但是这个不开心，我觉得这个不开心就听听就好。如果你能够听完今天节目的话，我觉得对你在未来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应该会有一些蛮多的帮助。但是这个帮助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这个想法，我不敢讲。但是如果我希望是，就算听了会有一点点，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开心，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听完它，因为听完比较能够帮助你未来在学摄影的过程中比较能够想开一些事情吧。我也只能这么讲。好，那我们就开始讲什么样的主题会。其实后来想一想，这个主题也没那么不好懂了。只是，好吧，那我就直接讲。今天想来跟大家谈一个主题是那个摄影的贫富差距。什么叫做摄影的贫富差距呢？是指说有一些摄影主题其实你钱不够还真的没有办法去参加，还没有办法去拍，真的啊，我没有说错。有一些摄影主题你钱不够还真的很难拍，这样讲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怪，可是呢也会让有些人觉得有点不舒服。什么是摄影？什么叫做有些主题不大适合某些人去拍？而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你可能有些主题你还不是你能够去拍的。这我叫做摄影的贫富差距，并不是摄影有很大的贫富差距，也不是看不起，或者是瞧不起，或者是把某些的主题视为一个比较高级的主题，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有些主题是比较花钱，而这个钱真的还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我的意思是想讲这样，所以说我才会说，今天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多少会有一点点的那个犹豫，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这一段时间，今天会讲到，待会会讲到，而我也能够懂在里面那种，当我在谈到那个对象那个情况的时候，我也能够懂你心中为什么会有那种感受，我可以理解，那只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如果说今天不提这个主题的话，我觉得会让蛮多人会觉得，会让有些人对于一些我觉得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东西而那边纠结很久，我觉得这也不大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开始来谈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摄影中的贫富差距呢？好，摄影中的贫富差距，我指的是说，有些主题是很花钱的，而这个花钱还真的蛮贵的，一般人还真的不大容易去 接触到这类的主题，就像是我讲极光摄影，极光摄影是真的蛮花钱。极光摄影花钱花在哪里？极光摄影是花，是钱是花在拍极光，光去拍极光，可能就蛮花钱。怎么说呢？因为要拍极光，你必须限定地点就对了。全世界有哪些地方可以拍极光？全世界啦，我们讲比较热门的，最热门的大概人家会直觉就会想冰岛。冰岛为什么是最热门的呢？很简单啊，我先把一般人会去拍极光的国家，我们先讲完好了。一般人在想说去拍极光国家，第一个冰岛，刚刚提过；第二个挪威；第三个芬兰；第四个俄罗斯；第五个加拿大。这五个国家是一般人最常去的拍极光的国家，可是不是所有的那个，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拍，要看，主要是看你的纬度，纬度够高，你就可以拍。像冰岛因为纬度很高嘛，基本上冰岛全境、全国整个冰岛你都可以拍得到极光，基本上是。那挪威拍得到吗？挪威拍得到，可是挪威要拍到，要看到极光吼，还需要一点点的，还需要偏北边才有办法看得到极光。挪威要在偏北边，然后还有哪里可以拍得到极光？你说那个芬兰在北边，只要在极圈内，基本上都一定看得到。可是极光它有分布的强度，从北极圈圆心开始往外扩散，我们叫做 KP 值。当你的 KP 指数值越高，你的越南边的国家就越看得到。如果已经到了 KP5、KP6 甚至 KP7， 这个数字越大，代表极光的活动范围也越广。越南边多到 KP5 啦、KP7 啦，甚至英国，没有听错哦，英国也可以看得到，甚至英国也可以看得到。对，没有错，只要是 KP 够高，英国也可以拍得到。可是呢，大部分情况下 KP 指数都没有那么高，大部分啦，大概可能就是 KP2 啊、KP3 啊、KP4 啦，类似像这样子的 KP 值的时候呢，也才差不多冰岛才整，就算是冰岛北边嘛，大概也要 KP3 或4，冰岛的南岸才整个都看得到。所以说齁，如果我们从 KP 值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只要是在 KP 值范围内的国家都看得到。可是为什么还是会以冰岛作为主要的，大家会比较常去？不是因为它最夯，而是说去冰岛除了看极光以外，你还可以去看很多天然的、未被破坏、保留最多原始生态地形的美景。冰岛是另外一个可以看这些的。所以说对我来说啦，去冰岛拍极光是顺便，是顺便拍的概念，它不是专程去拍。专程去拍是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冰岛的天气，它旁边是格陵兰，格陵兰是一个大冰块，大冰块就影响整个冰岛的天气，影响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要去拍极光，我觉得冰岛不会是最好的，反而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北边的黄岛镇其实是蛮多人去的，而且拍出来的照片也比较好，因为它天气相对于隔壁的冰岛来讲，它天气是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会去冰岛拍极光的原因之一。懂这个概念以后呢，下一个就是那去冰岛好了。去冰岛老实说还蛮贵的，光机票就贵。也许你会说，有人看到说什么，有人他可以去啊，有人他去环岛啊，去冰岛了，可能他没花，可能去了10天，可能只花5万6万。哦，没有错。如果你今天只是去冰岛，然后呢，你今天不体验当地的活动，不去吃当地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叫做穷游，或者是你不去参加当地的一些 在地的活动，你只是去那边开车。说实在话的，不贵。我必须说真的不贵。如果你真的要穷游的话，同时间你机票还得买到很便宜的机票哦。要多便宜？可能你可以买到那种飞到英国或飞到荷兰的机票，来回可能2万内，再加一个宾航从英国或荷兰飞过去，那一段大概3、4千、5、6千，你可以光机票就2万，我就搞定。然后住宿你可以住很便宜，比如说住一晚，可能住那种青年旅社，一晚大概就我听过在雷克雅维克那青年旅社哦，一晚大概600、800块台币就有了。对，你没有听错，一个晚上600、800而已，很便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贵。可是呢，住在青年旅社齁，第一个它就不是那么安全。你的身家财物如果贵，像我身家财物很贵重的话，一台相机啊，不要说一台相机，光一颗镜头可能就4、5万元，万一被偷了那多不划算，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旅行一直都不去便宜的旅社，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考虑到安全性，东西的安全。那你说便宜的青旅是真的不安全吗？倒也没有那么不安全，只是我个人会比较，我个人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嘛，我还是会希望是住稍微至少是单人房，我觉得这样子我在住起来会比较安心一点点，甚至有的时候为了拍照出门，东西放在房间里面，这会是考虑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住青旅旅社。那如果说你今天也是跟我一样不想要住那么便宜或那么阳春，有一些安全性的顾虑的考量的话呢，那住一个晚上可能就2000、3000之类的，那10个晚上呢可能就花了3万，再加机票5、6万，可以啊。光住跟房，光跟交通跟机票大概就5、6万了，你还要租车啊，你还要三餐啊，对不对？不买纪念品加起来的话，十天十一二天也要5、6万元，这跑不掉的。所以说光去冰岛，光你的旅费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下一个就是除了旅费还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啊，还有你的摄影器材。接下来其实今天不是在讲旅行了，今天其实是在讲，当然今天是在讲摄影的贫富差距啦，可是贫富差距一部分其实是比较想要讲器材。可是呢，在讲器材前，我们先讲有些主题确实就那个地方才能拍得到，有些主题你在台湾不可能拍到极光，拍到极光的话就是红，那就代表地球不会转了，你知道吗？因为极光是太阳风吹到地球，有两北两极的磁性比较大，把太阳风吸，就是有点像是往南北两极吸引过去，所以才跟大气中产生摩擦，产生反应，那个东西就叫做极光。那如果台湾看不到极光，如果台湾看得到极光，代表地球也就快完蛋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意思。题外话一下，真的是题外话一下。很多人啊就是在 P图的时候啊，都会把那个极光 P 进去，那个就是在拍一些照片的时候就很喜欢把极光 P 进照片里面。那我觉得你 P 图好歹要有点，你 P 图好歹也要有点科普吧，我应该这么说，你好歹要有些科普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把极光披进台湾的风景里面的话，这就是很没有 sense 的事情。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没有 sense 的事情。如果你把极光披进你的图里面的话，就好像这个叫做很没有 sense， 你知道吗？这不是一个美感的问题，是你把一个，如果你那个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一种超自然的画面，比如说在做一些独角兽啦，或者是什么很绚丽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那无话可说，那是绘画。可是摄影把极光披进去，会让我有一点点的三条线，所以我才觉得说把极光披进去很没有 sense， 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一样不 不要离题回来，接着回来。那这就是为什么拍极光很贵。可是你说极光真的要贵到去那么都那么贵吗？我觉得其实要，如果你只是要拍，那我觉得那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不只是要拍，你还想说去那到了冰岛还可以做些其他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摄影主题就很贵了。那还有什么样的主题是很贵的主题呢？比如说有很多主题也很贵，我们留到下一段节目再来讲哈。因为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是，有些摄影主题真的是还蛮贵的，比较不适合一般人。不是说不适合，是很多人会认为拍照是一个全民的活动。很多人会以为拍照是个全民的活动，可是事实上拍照不是个全民的活动，而是一个有分你有钱才能拍的主题。那我今天想讲这个，只是一开始开头我们暂时先以一个先以这样子去介绍，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我后面想讲些什么东西了。好，一样我们先不要啰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是贺天飞摄影师，今天来跟大家谈一个主题，摄影的贫富差距。摄影的贫富差距是这样子，前一段节目跟大家介绍到那个拍激光就是要发现，我们还没有提到摄影器材前，我们就已经先把那个要花的那个的费用，我就大概先讲一下。你会发现说，确实啊，确实在那个在拍激光，确实那个地方只有那个地方才能拍得到，光圈那边就花钱，并不像是说啊，我想拍一个什么日出日落，搞刚一点可能会去阿里山，因为比较高嘛，就比较相对于大家比较熟悉，同时又比较热闹的地点。那比如去我们国内去阿里山也不会花太多钱，对不对？可是呢，有些主题光要拍那个主题去那里就很花钱了，所以说光这个主题就比较花钱一点点。接下来讲一些比较跟我们摄影比较有点关系的，就是有些主题真的是很花钱。什么样的主题呢？快速跟大家讲一些哪些主题真的很花钱。刚刚听过的极光，极光拍极光很花钱是第一个。跟极光很像的主题是什么？银河，银河也很花钱，我待会讲为什么。还有什么主题很花钱？有啊，像那个拍鸟类的，拍那种生态的，要拍一个比如说什么鸟，它可能一年在台湾出现不到几天，或是他神出鬼没的，你也必须要花时间等。这样子的主题，你也不可能靠他太，也不可能靠得太近去拍嘛。那他们神出鬼没的，你可能光蹲点，你可能就花很多时间在蹲点。接着，然后呢，相机的部分，你为了要拍，因为它离你很远嘛，你要买长镜头，这又是另外一个花钱的部分。所以我才说，有一些主题，像这类的主题。都很花钱。那我们就先讲我比较熟悉的极光摄影。极光摄影为什么很花钱呢？极光摄影一定会很花钱吗？一定会，而且花的钱虽然不是最贵的，但是他花的钱真的很贵。他花的钱在哪里呢？我们先讲其中一个花费部分，就是那个相机跟镜头。拍极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的相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话题，拍极光需要什么样的相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拍极光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假设极光今天已经在你面前了，已经看到了，有看过极光的人都会知道极光是会动的，极光会动，它在空中上会飘，没有错，极光它会动的，它就像是你到现场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像带电的光线在空中飘，带电的光线在空中飘。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吗？而且很大片，有的时候可能是缓缓，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极光的那个活跃程度不一样，有的时候极光它会很活跃，整片天空都是极光，有的时候极光它不活跃，它只会出现在短短的可能是一条线两条线这样子。所以说极光它不是一个你一到现场它就会出现在那边的样子，它有的时候要，我们就讲简单点，有点像是看心情啦，有点像是看心情。好，它出现的时候呢，它现在在空中一样，像会带电的光线，一大片，或是像一片云，整片云都在发光，发什么样的光？绿色的光。所以说，当极光出现的时候，它会动，它会飘。你就想象一下一片带电的云，电流
在跑动的云层在空中飘，那种飘的感觉，你会感觉到有点像是风，风吹它在飘的感觉。这是极光，你在现场看到的话，它会是这样子。好的，那下一个就是，既然它在，我们从摄影观点来讲，既然它在飘，请问要怎么拍？它在飘嘛，那我们要怎么拍？如果拍会动的东西，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这是基本的摄影观念哦。比如说它在空中飘，摆来摆去，晃来晃去，对不对？你想要拍出它现场很凝结的那一刻，那你的快门速度就要快一点，这点没问题吧？但如果你想要拍出它凝结的那一刻，那是快门就要快，还是说你想要拍出它正在摇曳的样子，晃来晃去的感觉，那你快门速度就要慢。哪一种方式是比较适合或是比较正确？所谓的正确，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叫适合，也没有什么叫做正确，因为这两种拍出来的结果都不错，就看你想要拍出哪一种感觉，没有说一定的。所以说，那老师，如果我想要拍那种很凝结的那一刻呢，如果你想要拍出这样的感觉的话，你快门速度就要不能太久。就如同刚刚说的，极光在空中是会飘的哦，既然它在飘，你就要去思考你的快门速度不能太慢。如果一慢的话，慢，如果你快门速度比它飘的速度还慢 ,OK, 那你的那个快门速度就要，就你，如果你拍你快门速度比它飘的速度还慢，你拍出来照片就会模糊。可是如果你的拍的速度，快门速度比它飘的速度还快 ,OK, 那你拍的照片就会清楚。那如果你，所以说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说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标准答案，能不能告诉我说不要超过几秒或者是几秒以内，我没有办法告诉你答案，因为我自己在现场看极光的样子实际上就有很多种样子。好吧，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就我设定个一秒好了，或两秒，这样子曝光时间稍微久一点点，可是呢又不会让极光拍的模糊，可不可以？我只能说可以，至少我试过一秒钟的快门，当你看到极光在空中飘的时候呢，它还不会模糊，这是我试过的。好，那就一秒钟快门速度决定好了。那下一个就是光圈的大小，老师，那光圈要多少呢？回到一个问题，光圈就有个标准答案了。光圈答案很简单，光圈答案是你的光圈有多大你就设多大，就这么简单。所以拍极光最简单的是光圈，你光圈有多大你就设多大就对了。老师，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是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拍极光一部分有些人说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光圈不用焦。老师，我光圈就 4.0 可不可以？可以。老师，我光圈 2.8 可不可以？可以。老师，我光圈有 1.8 可不可以？可以。那光圈的大小差别在哪里呢？光圈越大，你的进光量就会越多，没问题嘛。最后你的需求的 ISO 值就会最低，这个就是光圈的差别。再说一遍，你光圈有多大就多大，光圈越大你进光量越多，你进光量越多，你的画质就会是越好。为什么越好？因为你最后的 ISO 需求值也会是最少。这个是光圈，所以光圈很好教，光圈超好教的。老师，可是麻烦就在于说，老师，那我带 1.8 光圈就好啦，我的光圈很大，有 1.8 呢，可不可以？我会跟你讲，通常是没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有 1.8 光圈的镜头通常都是
定焦镜，定焦镜通常都没有办法非常广，同意吧？比如说 51.8 35.8 21.8 全面幅相机的 21.8 算是很广了，或是 21.2 1.4， 可是你会发现极光它是整个天空都是极光，你会想把整片天空拍下来，24mm 面对那么大的画面下其实是不够广的，惨。那你说老师，那我以全片幅相机来讲，那我是不是就要买个超广角？那老师，我是不是买个超广角镜就好了？对，如果你是全片幅相机，你可能要买一颗1635的全那个超广角镜头。如果你是 APS-C 的相机，可能选个10-20的。可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超广角镜头的光圈通常都不大。超广角的镜头光圈通常都不大，通常都不大是有多大？大概一点，大概啦，2.8最多。光圈1635 f/2.8， 1220 f/4.0。你会发现1220 f/4.0 或3.5，大部分超广角镜头的光圈都不大。最多到12.8，最多啦，最多见的。老师，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只能用2.8去拍？对，2.8跟1.8的进光量差多少？约略差2.5左右。1.8上2.8上去的2.0吗？2.1格半左右啦。2.0 1.8往下一个是，不是2.8往上一个是2.0。2.0跟1.8大概差1/3左右，大概差1/3左右。所以说那个要差在那个在谈这个光在选购镜头的时候，你会面临到两难。一，要广角镜头都不大，不光圈都不大，或是二，要光圈大通常都不够广，你会遇到这两个问题。好，那该怎么办？所以说一般最多人，不能说一般，最多人的选择就是，那我就选择2.8光圈的超广角镜头。可是呢，这样子的，如果你真的选择这样子的话，你的后面的 ISO 就会变得很高，你的 ISO 就会变得很高。刚刚讲过了一秒嘛，一秒没有问题。刚刚也说过了，2.8 光圈我们也讲了，下一个是什么？一秒钟的快门加2.8的光圈下，你的感光度要多少？你会发现很可能就是4000 5000 6000，甚至如果现场极光还不够清楚的话，搞不好要8000，甚至要10000，有点吓人，对不对？有一点吓人没有错，我就是故意要吓。因为事实上我们在拍极光的时候呢，它真的是会面临到这些问题。你的光圈没有办法很大，如果你又想要跟我一样把极光的现场的模样给拍进来的话，你的快门时间又不能太久。基于这两个原因，你的 ISO 就会很高。ISO 很高会有什么样？我想也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了。ISO 高画面就会很粗，粗就不好看，这个你也知道了。可是呢，那该怎么办呢？你只能选择一个最好的表现的相机，感光度表现最好的相机。如果你想要得到很好的作品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买 Sony A7S2。我在2017年。7月忘了，买一台 A7S2 75980，用了半年以后呢，再去拍极光，才能得到一个你们看到我写的极光摄影教学。那你说贵不贵？75980，我必须说还蛮贵的。还蛮贵的，我必须讲。
真的有点贵，可是没有办法，它就是那么贵，我也想要希望它便宜一点，即便现在有降价，当然是不便宜。那你说镜头呢？老师，你用哪颗镜头？我用 Sigma 14mm f/1.8 那颗镜头。14mm f/1.8 这颗镜头就是专门是为了要来拍极光、银河这类极端的主题所设计出来的镜头。既然它很极端，那它的用途真的是也很有限啦。好，光这两个加起来粗估大概就要120,000元。你没有听错，120,000元。如果你想要追求比较好的品质，不好意思，就是要120,000元。那你说贵不贵？我觉得还蛮贵的，真的还蛮贵的。可是老师，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拍极光，而且老师我只看过你这么拍啊，你其他人都不是这么拍，没有错。因为120,000元太贵了，所以说我们只能用长时间的曝光，比如说10秒、20秒、30秒的曝光。然后呢，这样的感光度只要100、200，最多400。你甚至曝光个2分钟都没有问题。可是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把极光最真实的模样给带回来给你的朋友看。你的取舍，这是取舍的问题。所以说，如果你今天只想要跟绝大多数的人拍出来照片一样的话，我当然觉得你可以这么拍。可是问题是说，我不觉得极光只有这种拍法，所以我才会用比较贵的相机跟比较贵的镜头去拍一个这样极端的数值，只是为了要让你能够亲眼看到极光，现场看到就是那个样子。我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当然那个镜头我也不是花钱去买那个镜头。好，还好我这边再次感谢一下恒生，他愿意借我那颗 Sigma 镜头，无偿的，我还蛮感谢他们。这次再次感谢一下 Sigma 台湾总代理恒生公司，真的是一件蛮佛心的公司。好，我感谢他们赞助借我这一次。好，所以说吼，这是不是一个很贵的主题？还蛮贵的主题，可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这么贵。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段我们再告诉大家另一个比较贵的主题。好，我们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的，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比较生硬一点的题目，是摄影中的贫富差距。但是这个摄影中的贫富差距是在讲某些主题真的不是很便宜就能够拍到的主题。很多人会想说摄影应该是个全民兴趣，但我必须跟你讲，它不是个全民兴趣，至少在某些主题上它还蛮贵的，贵到会让一般人不容易去接触。我想告诉你这个主题。好，接下来是什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极光摄影嘛，对不对？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是什么？生态摄影。但是生态摄影很广，我来讲一个大家比较常看到的鸟类，拍鸟的。拍鸟这个东西，老实说我没有接触过，因为那个主题不是我爱的。谁说摄影老师要每个主题都很喜欢呢？没人这么说嘛。所以说我也感到我对于拍鸟一直都没有那种爱，还好我没有那层爱。如果我有那层爱就糟糕了。代表什么？如果我有那层爱的话，就代表我要花更多钱去做这件事情。还好我不爱。为什么要花很多钱呢？我来跟大家讲要花多少钱。拍鸟齁，有个限制是那个鸟都离你很远。如果你想要把它拍到你照片中看得到一只老鹰或一只麻雀，在你的照片中要很大，对不对？你的焦段一定要很长。你焦段一定要很长才能拍得到嘛，废话。可是焦段长会有个问题，焦段长的问题就是你那焦段越长，你的画质会减损的差别更多，会差别很大。比如说你用 100mm 的去拍一只麻雀，它的眼睛、泪腺、羽毛一根一根都还拍得很清楚，同时你距离它10公尺用 100mm 的去拍，如果它离你20公尺，你用 300mm 的去拍，一样拍出相同比例大小的一只麻雀，你会发现怎么到了 300mm 后，所有的羽毛啊都糊成一团呢，眼睛都快看不到眼睛的瞳孔啊、眼珠之类的，那就是好镜头跟差的镜头的差别。好，那如果知道这种差别后呢，我现在就来问你了，你希望拍出一张照片是整只麻雀都很清晰感动的，还是你只是要拍到一只麻雀就好？老师，我的要求不高，我只要看到有一只麻雀在里面就好。 OK， 如果你对你的这张照片的需求，你只要看到老师我看到麻雀看到了，好，拍到了，收工， OK， 那你就去拍，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呢，如果你今天不只是这样子，你对于拍鸟类有一种执着，可能是你小时候养过鸟，可能是你对于鸟类这种东西你很有兴趣。好，老师，我不只是要拍到一只麻雀，我还要把它生动的羽毛给拍摄清楚，那你就要换比较好的镜头。拍鸟的镜头便宜的哦，大概至少要，我说好一点的，3-5万以上是少不掉的。你没有听错，3-5万以上，而且都是定焦镜居多，便宜的便宜的。那比较贵的呢，多一个零，真的多一个零。那到底贵在什么地方？真的有那么贵吗？要啊，你要到长到 200mm、300mm 你才能拍得到一只鸟在你的照片里面，而且不要太小，鸟又不会那么乖的真的跑到你面前，除非是你家养的。大部分在户外野生的鸟，有那种追寻的价值的鸟都离我们很远嘛。那离那么远的话，你一定要很长的镜头，很长的镜头画质一定会很差， 可是你又不要很差，我们只能用比较贵的镜头来换更好的品质。这就是钱了，就换到更好的品质，就是钱的问题了。一支比较便宜的一百变焦镜头，长镜头可能就是一个汤姆龙的150到600，可能大概3万-3万5左右吧，那已经是很便宜的。可是对焦速度、画质真的不敢恭维，因为它很便宜，你也不能要求它了。还是你要价位提高一个档次，到 Sigma 的150到600，大概就5-6万了。还是要一支400mm 的定焦，可能就10-20万以上，看规格、看价格。那这个不是个便宜的摄影主题。有一点点的现实，但有一点点的难过。我曾经以为摄影是不能说曾经，我一开始认为摄影不是个便宜的活动，因为我一开始在玩摄影，真的有在玩。真的有在玩摄影，大概是2003年那时候开始。真的在玩摄影，大概是2003年开始。那时候玩底片真的很贵，镜头跟相机就更不用讲。当然现在便宜很多了。我曾经以为玩摄影是个很贵的活动，没有错，它真的不便宜。可是呢，摄影又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因为所有的相机到现在哦，都越来越便宜了，性能也都越来越好了，这也是好事啦。可是这个背后有个现实的是，就算它再怎么便宜，有些主题它还是不便宜。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也只能说，希望未来这些相机跟镜头能够越来越便宜，可是短时间内看不太到。至少这些极端应用主题的相机，短时间内我们看不到它会有便宜的趋势，甚至还越来越贵。到这边为止，讲到这边为止，我想你也大概，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在听这个节目的话，不论你是什么时候听到的，我想讲到这边，你大概你心里就有谱了。那个谱就是摄影真的还蛮贵的，真的还蛮贵的。我必须说，它真的蛮贵的，在某些主题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想跟大家讲摄影的贫富差距嘛。虽然大部分的摄影的主题都蛮便宜的，比如说人像摄影，你可以找你的家人做练习；风景摄影，你真的不必要出国。甚至只要骑脚踏车到附近的河滨公园拍，或者是码头，都可以拍出很出色的作品。花点时间，花点金钱，就上一些山林小径去拍，它当然很棒。可是有些主题真的不是便宜的主题，就像今天讲到的，或者是说像运动，我们讲运动来讲好了，什么样的运动最便宜？我这边的运动可能稍微限制一下啦，我这边的运动比较指的像是让你心跳有130-140以上，会流汗之类的，可能是有氧舞蹈。有氧舞蹈 很便宜吧，你只要穿一件衣服跟裤子，然后可能一些辅具或护具穿着，可能全身上下不到200-300块钱，这就是运动了。或者是跑步，你了不起再买一个适合跑步的运动鞋，不见得名牌，300-500块钱的跑步鞋可不可以？可以，这也是运动。可是贵的运动是什么？我想到一个很贵但不是最贵，高尔夫球。哇靠，光个高尔夫球，不要说杆子，光球带可能就3万块钱，我不晓得啦，大概啦，就算没有3万块也要几千块吧。所以说运动就不是一个运动来讲就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各种运动，我们要量力而为，更看兴趣。摄影也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想讲这个主题呢？因为有些人，有些读者或我的学生，他们没有感觉到摄影是有一个贫富差距的，他们没有感觉到，但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事实。你想要感光度高，但是表现又要好，那你就买，花钱去买比较好的相机嘛。但是你的问题就是高感光度，感光度提高，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为什么不尝试去把感光度提高呢？然后呢，你也知道感光度提高，画面会变粗，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你为什么不去做？当你可今天有机会听到这个广播，不是直播，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当你看清楚这些事情背后的因果关系后，反而遇到一些很难拍的主题，你就可以告诉自己啊，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做到这样了，因为这是钱的问题，不是你技术的问题。很无奈，但这是事实，并不是说我现在有了这些器材后呢，我就可以看不起说什么啊，没有便宜的器材怎么样怎样，你一定拍不好。不是这个意思，我很怕被人家误会说啊，有钱了不起啊，你买了就买了，有什么了不起呢？但是呢，但是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为了要让我的读者或是听众朋友了解到一些摄影中最单纯的一些答案。我必须要去做这些尝试，而且我也必须要有，至少来说，这不只是我的责任，这同时间也是我的工作。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告诉你正确的观念跟做法，而不是一个随便拿差不多，或者是一种我不是很喜欢那种说法，就是等你跟我一样厉害后，你就会懂。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可是不能只告诉学生啊，不能只用说的。同时间，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到给你看，而不只是说啊，我说了，然后呢，懂不懂啊，随便你，而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证据。这不是我写摄影教学的方法，同时我这几年来也一直坚持的这一步走到现在，所以我才会。唉，虽然很花钱，可是没有办法，我花钱去做这些事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的，今天的节目稍微长一点点，差不多到个尾声了。希望今天告诉大家后，如果你有机会听到这些内容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拍过这些主题，如果你真的也跟我一样的话，我相信我今天讲这些东西能够带给你一些思考，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好的，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下周五晚上我们再见，我们晚安，午安，大家下周见，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参与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要。哎哎哎哎哎哎 ，Marty Rose，Marty Marty。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前不是你现在不替代，大声在黑幕里塞，记得要踹干的火车，记得要踹干的火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Entire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5.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想知道宅达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吗？让我 Alice 说给你听。
1: 我是龙妹猫弟的 IP 创始人起飞丽莎莎，想认识更多插画家，学习更多的绘画技巧吗？
0: 每个礼拜五晚上八点，一起来收听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好声音。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宅宅出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是 AI 好像变成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出现在我们的周遭。以前我们提到人工智慧，总觉得好像是科技公司的事哦，是工程师的事，离我们自己好像很远，是一个未来科技。但现在呢，你发现不管是学生、老师、设计师、上班族，甚至呢是退休在家里面的长辈啊，哇，就大家全部都在用 AI 耶。也就是说，短短这几年，大概从2023年算是 AI 元年吧，到现在2026年哦，短短的三年， AI 已经从一个新科技变成每人都会接触的工具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呢，在三年前大家讨论 AI 的重点就是放在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啊，或者呢那时候新闻标题都下得很耸动嘛，什么 AI 即将抢走你的工作，或是未来 50% 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之类的。哇，那时候呢大家对 AI 真是又期待又害怕哦。但是到现在的话呢，我发现慢慢这个方向就变了哦。大家问的 AI 不再是那个会不会取代自己，而是今天哪一个 AI 适合帮我完成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转变。以前我们是把 AI 当作竞争对手，而现在呢，我们会把 AI 当成同事啊、助理啊，甚至呢是一个工作伙伴。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就只是一个宅宅而已啊，平常就是看看动画啊，追追 VTuber 啊，或者看看网文小说啊， AI 这个东西好像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哦。但是我跟各位讲，以前呢我们是一个人工作，真的是一个人在工作，但现在的话呢一人工作。

作比较像是旁边有很多个 AI， 你一个人依然是一个人类哦，一个人类在上班，但是呢，你的团队成员可能就包含了非常多个 AI 跟你一起在合作。这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是真的哦，现在就有这样的状态了。就算各位跟我一样是个宅宅，可是呢，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工作中，都有非常多可以应用到 AI 的东西。我以自己的案例来讲啊，我自己要准备一堂课，我可能会先请 Jimmy 来帮我找最近一个月的新资料，接着呢，把这些找到的资料啊，例如说 PDF 档啊，或是研究报告啊，丢到 Notebook LM 哦，让他帮我去准备这些重点。接着呢，再把整理好的重点或者整理好的内容，再交给 ChatGPT， 让他帮我生成一些大纲或是设计课堂活动。很多人会问说，哎，到底是GPT 比较跑啊，还是呢 Jimmy 来比较厉害啊？哦，每次有人这样问我，真的是觉得很头疼啊，因为这个感觉就很像在问说，到底是老师比较厉害，还是医生比较厉害？很难回答，因为呢，其实他们做事根本就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话呢，我就想要趁着这个这个 podcast 呢，来跟各位啊，直接来建立一个观念。不要去想着说，诶，我要用哪一个 AI 哦，而是你要去了解到底 AI 擅长什么东西，每一个 AI 都有它擅长不同的东西哦。要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说的话，我会用一个比喻哦，譬如说 ChatGPT 哦， ChatGPT 的话呢，它的确是那时候一出来哦，大家会非常喜欢跟它做使用的，但是它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先跟各位说一下哦，很多人以为它是像 Google 东西，不是哦。这边的话要特别讲一下哦，其实它刚出来的时候是做什么呢？它刚出来的时候是要做文字接龙软体的，所以呢，它其实算是一个很会沟通，例如说会教学、会沟通的一个老师。你可以跟他讨论想法，然后呢，你可以让他帮你整理文章，或者是写一些规划的课程啦，甚至陪你一起脑力激荡哦。最大的特色就是互动性很好，真的感觉呢好像是跟人在聊天一样。没错，他其实是一个暖男哦，他的个性非常非常的好，只要你问他，他担心他如果他不回答你的话你就会生气，所以他一定会回答你。But 这也是它的缺点哦，就是它的 GPT 的这个 G 代表的意思，这个 T 呢代表的是有非常多的资料去做文献的转换，这个 P 呢就是可以训练式的，这个 G 呢就是它第一个 GPT 的 G 哦，这个的话呢是代表它是生成式的，也因为是生成式呢，所以它可以给你很多大的方向，或是你可以问他说，诶，我要有一个计划案，可以给我五个不同的方向吗？或者呢，是分析以上内容，让我给我十个不同的标题，让我去选择哪一个标题最吸引人。好，他适合做这件事情。那 Gemini 呢？哦， Gemini 的话，其实比较像是擅长搜寻，或是呢，跟 Google 去做最强力的整合。例如说，如果你在Gemini 里面在打字问问题的时候，你在前面打一个小老鼠，你就会发现呢，它可以跟你的 email 啦，可以跟你的这个 Google 文件啦，甚至你的 Google 云端硬碟去做一个强力的整合。所以呢，如果你习惯使用 Gmail 账号里面的功能的话，其实 Gemini 是一个强力可以整合的工具。至于刚刚讲到的呢 Notebook LM， 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哦？它其实不像前面两个 AI 哦，它不是那一种聊天机器人型的 AI， 而是一个呢帮你专门帮你读取资料、整理资料的一个研究助理。
你把自己的 PDF 啊、简报啊、或者逐字稿啊、或者会议记录丢进去，它就会用这些资料为基础去回答你的问题，而不是在网络上面呢去搜寻一些网络上面的资料。所以对于老师啊、研究生啊、论文写作者，或者呢是使用这种需要大量阅读文件的人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 AI 并不是竞争关系哦，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合作关系。它就像一支球队，每个人打的位置不一样。而我认为呢，2026最重要的能力不再是背很多的姿势，也不是呢死记很多的操作技巧，而是你要该知道要把工作交给哪一位 AI， 或者呢我要去知道我到底该问什么正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 ChatGPT 咯。GPT 呢，它比较像，如果我用动漫里面的角色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的话， GPT 比较像是一个全能型的主角，就是那种呢平常看起来有点天然呆，但是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他一开大绝啊，就是招招致命，全属性点满的一个全能型的一个 AI 怪物。现在的 GPT 呢，其实真的是一大升级的啦。你如果注册账号以后，就可以免费的使用它非常强大的 GPT-4O。这个 4O 呢，其实也就是全能的意思。过去免费版的会有一种好像笨笨的，或者是讲话很有机器人感觉耶，但现在的 GPT-4O 就已经不太一样咯，它就会有这种逻辑能力跟文字创作力的感觉。而除了 GPT-4O 之外呢，其实现在的 GPT 免费版也可以使用到 GPT-5 的模型了。GPT-5 大家会想说，那不是付费版才有吗？免费版也可以用哦，但是当然就会有一个但书啦，是什么呢？就是使用限制。免费版用户大概在五小时之内大约可以有十则讯息，之后就会自然切换到速度快但是较为精简的 GPT-5 mini 的模型啦。当然对于一般用户日常使用来说是足够了哦。除此之外，除了文字生成之外， GPT 的免费版还有什么厉害的功能吗？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它现在具备了联网搜寻功能哦。联网搜寻，这不是以前付费版才有的功能吗？没错，以前呢 ChatGPT 它的知识库只停留在某一个时间点，对于最新的资讯就爱莫能助了。但现在呢，免费版可以连上网络，及时去搜寻最新的资讯啦。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你问他今天最新的新闻科技资料有什么，或者是呢最新的哪一款手机适合买，他都可以给你最及时的答案。所以呢不用自己再打开浏览器啦，直接问 ChatGPT 就可以咯。哇，这是不是很酷呢？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叫做每日一次的思考讯息。什么是思考讯息？听起来很厉害耶。没错，它真的很厉害。它就是呢，你可以免费版的哦，每天可以获得一次使用进阶推理能力的机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让 AI 进行一次深度思考。例如说呢，你可以让它分析不同品牌的 SUV 的优缺点啦，或是呢根据你的预算给出建议之类的，或是呢让它为你的创业计划进行一次市场研究，分析潜在的机会跟风险。这对于需要深度分析跟决策辅助的用户来说，简直是神来一笔哦。那刚刚这些听起来呢，都是好像是需要做决策又懒得自己做功课的人。
像我自己这种选择困难的患者哦，可能每天都会想要使用哦，但是呢，真的目前有点可惜，免费版的只能够每天一次哦，所以哎呀，真是太令人伤心了。题外话顺便讲一下哦，跟各位说，如果你的 GPT 呢有付费的话，现在的 5.4 的那个引擎啊，它生出来的文案或是计划书真的是超棒，好像你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就会觉得就觉得有点不 OK 这样子哦，所以还是跟各位说一下，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常常需要写这种文字类型的行政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哦，可以考虑一下。好，那另外的话呢还会有什么呢例如说有一个叫做多模态输入。什么是多模态输入呢？就是你除了输入文字以外，你也可以上传图片或档案让 AI 进行分析。例如说呢，你上传一张图表，然后问 ChatGPT 说这张图表显示了什么趋势，它就可以帮你分析出来咯。或者呢，上传一份文件让它摘要重点那你让你的 AI 的应用能够更广泛了。总结来说呢， ChatGPT 免费版就像一个全能的 AI 助理，虽然有些限制，但是功能依然强大哦，是入门 AI 的一个好选择。它可以帮你写作、搜寻、分析、画图，甚至呢还可以用语音跟你聊天哦，这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一个好帮手。好，那我们这边先聊到这里，先进入广告时间，稍等一下，接下来让大家介绍第二位选手，就是 Google 的 Gemini 咯。那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天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欢迎回来宅宅初音，我是你的主持人 Alice。 刚我们聊到了 ChatGPT 的免费版，发现呢它真的是一个全能的小帮手哦，功能真的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哦，什么都可以做。但俗话说得好，一山还有一山高。如果呢 ChatGPT 是负责帮你无中生有的一个创意大师，那第二款工具呢就是专门帮你在资讯大海中捞出真相的情报屋。它可是 Google 的亲儿子哦，号称 Google 生态系的智慧整合者，也就是呢就是 Gemini。 哇， Google 的亲儿子，有没有听起来超厉害的？Google 在 AI 领域一直都是领头羊哦，那 Gemini 呢跟 ChatGPT 到底哪一个厉害？诶，这边的话我要先讲一下哦，早期的时候呢的确 ChatGPT 它因为什么都可以做，所以是非常让大家趋之若鹜的。但后来是自从 Gemini 呢跟 Number Banana 合作了以后，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角色的一致性。如果你丢照片给它，让它利用这个照片呢去做譬如说换衣服啦，或者换姿势啦之类的，它的五官呢是不会变的哦，就是它的角色一致性是非常厉害的。那至于呢 GPT 哦，至于这个 ChatGPT，他为了肖像权的问题，所以呢他会偷偷的帮你做一点点的改动哦，也就会造成说，大概真有人实验过，就算你丢一张图给他说只要去更换衣服，然后什么五官啊表情啊不要动啊之类的，大概你 render 12次以后，他就会让你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哦。所以这边呢也因为是 Gemini 的角色一致性，造成那时候大家都哇全部跑到 Gemini 里面去了哦。而我们用动漫来举例的话呢， Gemini 就像那个永远躲在荧幕后面拥有全知之眼的骇客角色，或是情报屋老板，你问他什么八卦他都可以立刻调出资料来给你。为什么呢？虽然 ChatGPT 也可以有联网的功能，但是在免费版的体验来说， Gemini 可以直接去抓到最新的资料，毕竟人家背后就是 Google 搜寻引擎嘛，所以可以立刻抓到了。所以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会立即帮你去做最新的整合资料。诶，不过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哦，并不是这样他就不会给你假资料哦。为什么呢？因为 AI 是一个统计学哦， Gemini 他这个还是一个统计学。例如说呢，如果你要问他一些最新的资料啊，我随便乱讲，例如说2026年的一些政府法规，或者最新的一些交通法规，但是呢他发现网络上有 80% 的人都在讲2025之前的法规哦，那可能只有 10% 啊，或者 15% 的人在讲新的法规，他给你的资料呢就会给你旧资料哦。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虽然他是 Google 的亲儿子，但是呢你问我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他给你的资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还是会有问题哦。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它底下会有附上资料来源的连结，所以呢你随时都可以点进去做查证咯。另外的话，我觉得它的扩充功能哦，就是在你的 Gmail 账号里面，就算你是免费版的，但是呢只要你用 Gmail 账号登入哦，它是可以授权它去读取你的Gmail 信件啦，或是 Google 云端硬碟啦，甚至是 YouTube 的哦，它是可以去抓到你的资料的。就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你在前面呢写个小老鼠，就看它后面就会秀出一些功能了。例如说你可以小老鼠 Gmail， 然后问它说诶，我2026年1月到2月的 email 有哪些，它就会帮你整合在上面咯，后面还会有连接，点下去就会立刻到你的 Gmail。一样的道理，你的云端硬碟，你可能呢忘记你的那时候云端硬碟哪一个档案或者是哪一个档名，但是呢你可以问他说诶，我的
按一下小老鼠哦，小老鼠，然后 Google 云端硬碟去查一下呢，可能我2026年1月到2月哦，有哪些我的云端硬碟有哪些文件或者新增了哪些资料，它就会帮你呢去设定说哦，我到那时候有什么资料啊，然后后面也是一样有个连结，按下去都会到你的 Google 云端去了。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跟你的 Gmail 账号做一个非常强力的整合哦。甚至你问他说呢，诶，我要把这个资料丢到我的 Google 日历记事本里面啦，或者是我要把这个相关资料，这个我可能问了一个怎么走的一个交通的，你可以也可以绑到你的 Google Map 里面哦。所以它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而我讲一下关于 YouTuber 的联动功能，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宅宅真的是非常好哦。如果你平常喜欢看影片啦、看实况啦，甚至呢喜欢追剧的人，这简直呢就是一个救赎。例如说以前我们有时候要追一件事情或者看一个，我可能要到国外的科技频道啊，或者是你要考据某个频道的影片，有时候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那你又没有办法从头到尾哦，去看完全部的事，或者呢可能最近网红发生什么炎上事件，大家每个人都拍了半小时的澄清影片，你实在是没那么多时间从头到尾看完，那该怎么办？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复制下来贴到居民来对话框，然后跟他说诶，请用300字帮我条列整合一下这个影片到底在吵什么，或是呢请告诉我这个长达一小时的自媒体历史解析分成了几个核心观点，只要那个影片有字幕轨，它就可以在短短几秒钟之内直接把整个影片看完，然后把精华摘要吐给你，等于是呢你请来了一个免费小助理哦，让你可以过滤这些审长这种漏漏等的影片，你就直接看懒人包就好了哦，不用那么辛苦。对于这种剪辑影片的人，也是一个超快速可以收集竞品情报的一个方式。哇，真是速度快效率高，对于现代人啊简直是个刚需啊，大家都不喜欢等待对吧。那我先讲一下，虽然免费版主要是跑到 Gemini 3的 Flash 模型上面速度更快哦，但有时候呢也可以有限制的存取到更进阶的这个 Gemini 2.5 Pro 的版本哦。那 Pro 的版本呢在处理推理啊、数学啊或者程式码的任务的时候，它其实会特别的好用哦。那当然这个各位就可以自己去切换一下，它有不同的模型哦，所以你可以发现就算你没有付费，你还是可以使用里面的这些免费版的功能了。那另外呢我想介绍我这个觉得 Gemini 里面非常强大的地方，例如说它有一个上下文视窗，这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就是 AI 记住你前面说过了多少话，输入了多少的内容。免费版的话有32000个 token 的上下文视窗，大约是50页的文字量。哇，50页耶，这也太厉害了，我写一篇报告可能都还没有50页哦。没错，这意味着你可以输入相当长的内容让 AI 进行理解跟处理。例如说呢你可以把一个冗长的会议记录贴给他，请他总结重点，或者呢是把一本书里面的一些章节丢给他，让他帮你分析核心思考，对于需要处理大量文字的朋友简直是神级的存在啊，终于不用在那边看长篇大论了啊。另外的话呢他也可以档案上传跟分析哦，例如说呢它也是一样可以上传图片啦，上传文字档案啦，但 Gemini 更猛，是免费版就可以上传譬如说 Word 啦、 PDF 啊、简报啦、 PPT 哦，就是图片那些的，甚至呢它可以上传影片耶，
啊，真的吗？免费版可以上传影片？没错，免费版呢，最多可以上传长达5分钟，单个档案不超过2GB 的影片哦。你可以上传你自己做的影片，然后问居民来说，哦，这个影片主要内容是什么啊，或者是这个影片如何让它做得更好啊之类的， AI 就会给你一些分析跟建议哦。哇，是不是非常棒呢？这样以后看影片呢，就不用自己做笔记了，直接丢给 AI 去分析。哇，你看多棒啊！这个功能简直就是影音创作者的福利哦。以后剪辑影片之前，先让 AI 帮我分析一下素材，可以省下多少的功夫。另外 Gemini 还有所谓的个人化功能哦，它有已储存资讯跟个人化上下文的两个功能。是什么呢？会让 AI 更理解你想做什么。例如说呢，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是素食者，请推荐我素食的餐厅，或是呢，我的回答要更简洁有力之类的，让这个 Gemini 在回应的时候能够更考虑，更符合你的对话习惯咯。另外我也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功能哦，叫什么呢？叫深度研究。诶，听起来呢很像是学术论文才会用到的东西。诶，免费版也是有限制的提供到深度研究的功能。你可以呢对他提问题，他会先生成一个研究计划，然后在网络上搜寻相关的资料，分析这些资料呢，再撰写成一个报告给你。甚至呢，你也可以自己上传资料，让他有更全面的研究啦。所以，像我现在呢，其实有时候收到一些 PPT 啊，或收到一些档案啊，其实我可以看出来说，哎，这个应该是 AI 做的东西哦。就是就是你看久了以后，其实可以看得出来的哦。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要讲的是，哎，这在某种程度来说，简直就是学生跟研究人员的救星啊。当然，另外它还有也可以用语音的模式，就是 Adio 的模式去跟他聊天，跟 GPT 的语音有什么不一样呢？哎 ，Gemini 的语音的话呢，比较像是把文字内容转化成有声书，让你用听的方式来理解资讯。虽然免费版是有限制，但是呢，某种程度而言，它还是可以让一些人也许在上班的时间，例如说你可以边开车边听文件啊，或者呢可能是在坐捷运的时候就来听个有声书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另外呢，它有个功能叫做排程动作。排程动作是什么呢？例如说你可以让 Gemini 在特定的时间或是事件发生后自动执行预设动作，例如说你可以让他每天早上8点的时候让 Gemini 总结一份当日新闻，自动推送到你的手机上面，或是呢设定每周一早上自动生成一份工作周报的草稿。哇，那简直就是自动化的小帮手啊。所以各位呢，你看哇，怎么真的非常棒哦，可以让大家省下很多重复的作业了。那怎么知道说自己到底是免费版还是付费版的呢？如果呢你在生成的这个部分有一个选项是你可以生成影片的话，就代表你是付费版的，那免费版是没有办法生影片的哦。当然这个免费版是有它的限制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体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啦。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就要依照自己的需求去了解到底你是适合 Gemini 还是适合 ChatGPT 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广告，等一下呢我们接下来再讲到 Notebook 的 LM 到底是什么东东呢。大家不要走开，等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家好，欢迎再次回来姐姐初音，我是您的主持人 Aris。 经过前面两段精彩的介绍，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这两个软体免费版其实就已经非常的强大了，从 ChatGPT 的全能 AI 助理到 Gemini 这个 Google 生态的智慧整合者。俗话说得好，智慧有专攻。接下来呢，我来介绍哦，这个的话不像刚刚这么全能的功能哦，但是它是在某个领域最顶尖的高手，它就是专门为了学习啊、研究或者知识管理的这个 notebook LM 哦，免费版就好。我们今天讲免费版就好。Notebook LM 这听起来很有书卷气哦，它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先讲一下，它的核心定位是你的个人化 AI 研究伙伴哦，它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帮你专门整理你丢给它的复杂资料或是一个知识的连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聪明的数位笔记本，你给它的资料它都可以帮你整理分析，甚至呢是生成学习工具。以宅宅的比喻来讲，如果 ChatGPT 是一个全能主角， Gemini 是一个情报屋，那 Notebook LM 就是图书馆里面专属的隐藏 BOSS 或是你的私人军师哦。这图书馆里面一开始是一个藏书都没有的，它完全就是一张白纸哦。你需要把一叠一叠的资料，或是呢一个一个的网页文章，或者呢是 PDF 的档案喂给它，它就可以瞬间把这些资料融会贯通，变成一个只针对你给的资料回答问题的专属资料库。哇，果然超适合学生或是研究人员哦。像我这一种呢，需要一直不断去累积知识库的人哦，有时候真的是觉得这样的工具真的是非常棒。那这边也随便讲一下，这个可能一般人不会用到啦，但是我自己在使用这个软体上，我自己觉得啦，就身为一个老师觉得它非常棒的一个功能就是闪卡跟测验。哦，闪卡是什么呢？就有点像是它会帮你去做出一些题目练习题的意思哦。就像我们以前呢可能说什么背单字啊，准备考试才会用到的东西，但是呢现在用 Notebook LM 它就可以根据你上传的文件，例如说你的笔记啦、你的论文啦、甚至会议记录啦，自动生成互动式的测验题哦。哦，自动的这种测验，而且还是互动式的哦。哇，自动生成哦，这也太方便了吧。以前你都要自己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做成一个一个的问答题呀、或是呢我如果今天这个也可以用在尾牙上面啦，一般上班族可能是用在尾牙上哦，或是有时候呢你可能报告完以后想让人家更明确知道说你有报告什么话。以前呢你都要自己去想这个题目跟答案，想的头都痛了哦，还要自己一个一个字的手打，打到手都快要断掉了。但现在不用了，你可以制定这些测验的主题啊、难度啊，甚至呢把这些学习工具都分享给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同学啊。如果答错了，他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释，并且引用回原始资料让你真正的理解。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在学习哦，主动学习上面是一个非常棒的神器哦，让大家都可以去做使用。如果各位可能你虽然是上班族，但也许你要去考试啊或什么的，也可以使用这一个所以呢 Notebook 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让你，假如未来你们要考试啊，例如说你要考这个公家机关啊，要考那个什么证照啦，都可以使用它哦，你的学习效率绝对会大大的提升。另外呢还有报告生成工具。报告生成这个跟 ChatGPT 或者 Gemini 的摘要功能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样讲好了哦，
假如你是用 Notebook LM 的话呢，它可以帮你生成多种格式的报告。例如说呢，你给它部落格文章，它会根据你上传的资料去建议好你可以报告的选项。例如说呢，上传一个经济学的论文，它会建议你生成一份关键术语词汇表，或者是用杂志风格解释这篇论文的影响。如果呢，你是上传一篇短篇的小说草稿，甚至可以帮你做角色的分析或是情节评论哦。哇，简直是把编辑跟分析师的工作都包办了。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这功能真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哦。你还可以自定新的格式来生成符合你特定需求的内容。所以呢，它其实是在知识输出的方面展示极大的弹性。还有一个功能，我觉得有点像私人导师，就什么呢？就是学习指南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引导你深入思考，一步一步的解决问题，根据你的需求调整解释。它不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而是像是帮你建立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啦，就像是在你的学习过程中随时有一个专家在引导你，让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资讯，而是主动的探索和建构知识。感觉就有点像是有一个老师在旁边教学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Notebook LM 里面有一个音序概述，就是 ADO 的部分，跟 Gemini 一样还有音序概述，但是呢它有更多的格式，例如说简报啊、评论啊跟辩论。让 AI 进行辩论哦，没错，就是你可以让 AI 针对某个议题进行辩论，听取正反两方的观点。对于理解复杂的议题啦，或是培养批判性的思考啦，是很有帮助的。让 AI 呢，可以在你的，譬如说你在通勤的时候，就让 AI 呢来帮你分析一个，譬如说政策的优缺点啊之类的。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酷呢？刚刚讲到这个音讯摘要的功能里面，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功能哦，真的是蛮强大的功能，就是呢，你把一堆生硬的资料丢到这个 Notebook LM 以后，可以点击一个生成音讯对话的按钮，只要等几分钟就会免费帮你生成一段大约十几分钟的 Podcast 音档哦。这音档里面呢，会有两个主持人，一男一女，他们会用很自然、充满起伏跟互相抢话、开玩笑的语气去探索你丢进去的资料。虽然这目前功能主要是以英文语音为主哦，但这个逼真度会让你觉得，真的很像真人在讲话，一点都不像 AI 的哦。想到怎么可能啊？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酷。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通勤的时候啊，在开车的时候，等于呢是把你枯燥的一些文献啊，一些枯燥的这些学术性的内容呢，让它变成你专属的广播节目哦。当然啦，它也是有缺点，例如说不够自由哦，例如说你问他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或是让他讲一个笑话，可能就会跟你讲说无法提供在来源资料中找到相关的资讯哦，就不会回你了。他就是一个比较笨的一个乖学生哦，他只会按照你给他的资料回应你这些内容而已。如果你想要问他更详细的，或是你让他连上网络的话，他就很容易会出问题，所以他就会只读你给的书哦，回忆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在学术上管这个叫做 RAG 啊，就是检索增强生成，
就是说呢，如果你今天你给他一些大量的资料或大量论文，他会根据你拿到这些论文然后去做后续的调整。当然这个部分你如果给他的内容是不 OK 的话，有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给你哦，或是有的时候要看啦，如果你给他就是资料很多，但是中间可能只有一点点缺失的话，有时候他会脑补一些历史上不存在的事件哦。在 AI 里面他还是会有这个幻觉的部分，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呢，基本上你给他资料越齐全，他给你的资料就能够更详细，更能够更完整。总结来说，如果你今天呢是需要一个跟你天马行空、突发创意、写小说、写脚本文案，或是呢让你生出一些这个绘画提示词的伙伴，那请各位呢可以使用 ChatGPT 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如果呢你是一个资讯的焦躁患者，你需要知道最新的时事，或者呢是想要一秒钟看懂一小时的 YouTube 影片，或者呢想要去上网络查询一些相关的资料的话，那这时候你就找 Google 的亲儿子，就是 Gemini。 另外的话，如果你的手上是成堆的 PDF 档案、论文、企划书或者设定集，你需要一个绝对不瞎掰的书童帮你整理归纳，甚至呢做成有声广播的话，那就请各位打开 Notebook LM。 这三个工具在免费的状态之下就已经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 90% 的痛点了。科技的进步真的是非常快哦，与其去恐惧它，不如让它们成为我手中的新玩具。好，听完今天的节目呢，讲的都是目前流行的这三个最大最多人使用的 AI 工具。当然现在还有其他更多的，例如说像我自己也有使用什么顾客啦，或者是 Manus 啦之类的哦，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新的 AI。 这些 AI 呢都是会越来越厉害的。有些人会问我说，老师啊，我是不是一定要购买 AI 呢？跟各位讲，大家不要急着购买哦，因为 AI 这个工具是当现在呢其他的 AI 工具都有这个功能，而我的 AI 工具没有的时候就会不见了，就会被吃掉。所以你发现现在的 AI 工具其实越来越像了，每一个人就变成说，如果我的竞争对手出了某一个工具，那我呢也必须要赶快跟上这个时事，也必须要出一个类似的工具啊。所以未来的 AI 呢只会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多，那各位要学习的就是我如何整合这些 AI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好，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你自己喜欢哪些有趣的 AI 呢？还有使用什么其他的不同的 AI 软体吗？今天的宅宅初音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 Aris，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咯，大家拜拜。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OK,
2: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志清文海，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也是跟霸凌的主题有关系的、我们来讲办公室的宫斗啊。一旦碰到霸凌这件事情的时候，在职场上面必然就会有所谓的双方，而这个双方有可能是同人跟同人之间，有可能是上下层级之间，但无论如何，哪怕没有这个法案，它都会被很多的上班族提起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谁跟谁在争取权利，争取功劳，争取更多的资源等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就在这样的一个，你讲我想对抗，我觉得这个词很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conflict 之间，很容易会不小心产生，以现在的角度来讲，有可能会变成霸凌的状态。那我们今天呢，就从104职场里的一篇文章来带大家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当中，曾经也在这种风暴跟漩涡当中去被迫搅在里面，因为我就是当中的一员嘛，那个部门跟部门之间，我蛮感谢过去那一段，其实上班起来我觉得蛮个别有蛮辛苦的事情啊。我以前在运动行销公司的时候，它是典型的基本能力的打磨，然后加上劳力居多。那为什么我说劳力，是因为比方讲像我们经常的要很长途的开车，经常的加班，要把你自己从一个学校刚刚出来没有很久的一个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打磨成一个职场需要的状态，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讲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是很好的一个跨越的经验啊。我其实在运动行销公司待的时间没有特别长，但是在那个期间我有经历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专案，也因为这一些专案，我几乎都是我人生没有碰过的事情，所以导致我要一直的去不停的被 push 到一个很前面的位置，然后一直去尝试，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跨度。那也在那个过程里面累积了一些能力。那后来我到了比较大的公司之后，在那个当中的一些人多了嘛，总是，然后部门的分工也相对细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你讲沟通，当然也就会有争执，意见的不同。这一段的经验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我的职涯当中非常关键的4年啊，因为我在那个里面有很多从中小企业的视角进到相对比较大的公司，对，因为一家公司的员额有将近100人，然后

资本额过几亿，又有海外的股东跟工作同仁，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当然是劳心的，是劳心居多了，劳力比较少，但是真的是劳心居多。可是在那个里面就是让我有很多很新的跨越，也在那里让我有新的一个担任主管的角色。我因为毕竟从刚刚从学校出来了之后，其实是被领导的人的角色居多嘛，我想所有大龄朋友哪怕现在的朋友都是这样，很少有人一开始从学校一毕业你就能担任主管角色，很少的。我不能讲完全没有，但是相对少。但是在当你进到了职场，你慢慢开始累积从能力，从资历，你有一些累积之后，你就会开始担任主管。可是在不一样的服务的场域，然后产业跟公司体制不一样的时候，你会面对的角度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前后的两个担任主管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都是非常非常给我很大很大成长的一个机会。而在那个当中，我就会经常的会需要去面对同仁的不愉快，然后冲突等等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一篇来自104职场力的文章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一个大龄主管，而当你面对了同仁来跟你抱怨跟投诉他在职场上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合适的去应对，让你的团队能够稳定，让你的团队能够好好的处理，不相怨但也不过度严厉的能够让团队稳定下来，然后进而建立好的团队的氛围。好，那当然第一个啦，还是首先我觉得从同频教练我的经验来看，关键是你如果身为一个主管，你自己够不够稳定。我自己真的发现很多的时候不管是我去做培训，甚至是做教练，甚至是我自己过往在职场的经验，如果今天这个主管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思绪都是混乱的，都是不清晰的，那就会很容易带着大家瞎转，瞎指挥，进而让这一群人不知道在忙些什么。那因为人嘛，总有犯浑的时候，就是偶尔会你知道卡住啊，尤其是很多的会议常常会设在下午，然后就是饭后打给那脑筋那个拱形拱形那种状态，或者是说前一天为了要准备这个会议的资料，然后搞到熬夜，然后第二天一早开会，其实蛮是拱形拱形。在这个状态底下，其实那些讨论其实有的时候是品质是不高的。而如果身为一个决策者，你自己的思绪跟情绪都是不稳定的，然后你就会很容易在那个状态底下会做出品质不佳的决策，导致你的部门其实可能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推进你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身为一个健康管理师，还是要提醒大家，所有大龄主管们，你务必务必务必要照顾你自己。当然睡觉这件事情我常讲啦，只是有的口气就会跟我讲说我都没洗干呢，汤鬼留下你的嘴怎么会做得完。那如果实在睡觉真的没有办法，那当然第一个你适时的要让自己午休，你如果真的觉得头脑昏昏，你就眯一下，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你给自己一点机会的同时，你眯个十几二十分钟，你跟旁人去说一声，说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这样的一个时间十几二十分钟，除非你是那种什么一秒钟几十万上下这种，要不然的话理论上来讲十几二十分钟的这种空档，对于大部分非紧急状态的工作的情形来说，应该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那你可以神清气爽的回到会议室跟办公室的时候，其实对于同仁比较好。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有关于你的饮食。
尽量让自己能够在吃的上面不要太多的油腻，然后甚至像蔬果，或者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苦瓜，我是很爱吃苦瓜，不管是白的或绿的我非常爱吃。那当然我知道有人不吃苦瓜，就是因为那个苦的味道，可是因为毕竟苦瓜嘛，植化素对身体的抗发炎是有帮助的。然后二一个是它也适当的处理的方式也可以让你的体脂肪比较不容易形成。那再来一个就是肠脑轴的观念嘛，你多吃一些蔬食其实是可以让你肠道健康，所以你自己的大脑就会比较清楚。好，那么我们回到104的这个职场例这一篇文章呢叫做受害者叙事。那我不晓得各位同事在办公室有没有碰到一种同事他走到哪里就是一天到晚在公益就委屈的比如说主管只是在会议上面很可能就是很平铺直叙说一句这个专案的数据来源有再次核对过吗，然后到了下午这个同事可能就在茶水间跟人家哭诉说我的主管那里刻意针对我当众羞辱我或者是说资深同事提醒他是报账流程可能写错了，那转头就跟别的部门抱怨说这个老鸟欺负菜鸟啦那因为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如果你不明就理就会觉得哇这人就可怜了，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都有大脑里面都有镜像神经元，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觉得掉泪觉得表现出痛苦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接收到对方的状态，也就会让我们产生强烈的同理心。这是人很棒的天性，因为这是人之所以可以形成家庭团队社会彼此相互帮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可是当在职场上面如果这一份善良被人有意无意的利用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抱怨，而是一个会对团队带来伤害的受害者叙事。所谓受害者叙事就是这些人把一些很正常的互动那我们今天特别 focus 在职场，或是自己犯错被纠正的过程刻意的剪辑跟扭曲成别人恶意伤害我的剧本。那如果以这个冰山模型来看的话，这些人在水面上的行为是像抱怨啊哭诉啊就可怜啊但是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他在水面底下的动机跟渴望是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工作的缺失，逃避责任，或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取得关注，拿到一张因为我就可怜呢所以你不能对我太严格这种免死金牌。那如果你身为一个主管，如果没有清晰的去看透这种叙事手法的话，那对于职场环境会带来蛮大的影响，这可想而知的那文章当中呢提到了几点，我结合我过去在企业培训或是我自己曾经亲身的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个拆解首先第一个就是无辜的同事被迫背黑锅，然后面临职场的孤立。那其实像以前我们在某公司我在某公司的时候，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同仁，他的角色，这个角色包含他的性格或者是他的工作，他本来就是需要去点出一些bug 的。那这一些 bug 就很需要一板一眼，比如说特别像财务的同仁，他本来就会需要这种特质，因为账不能错嘛，因为账其实是一家公司非常重要的，它有点像账公司的健康报告，如果你今天账是错误的，我对于现金的存量就会不理解，我对于接下来我可以动用的资源我就不了解，或者是说那我有哪些钱没有收回来我就会不了解，所以对于账务上面他们会非常的需要去一板一眼。而正因为这个特质，那也就会让他在跟人沟通的上面就会一板一眼，结果就很容易的让我们周边的人会觉得这个人就拍到底呢就拍沟通呢实在是没法都跟他讲话然后接着就产生了一些冲突。我想这一类的情形或许不是财务部门，也有可能比方像我之前为了某一家
保险公司去做内勤的同仁，因为他们是需要去审核那个签回来的保单嘛。他们在那家公司他就提出了说，诶，内勤同仁需要跟外勤同仁需要去做一些团队融合，因为他们彼此没有办法同理。那为什么会严重到这种地步，是就是因为诶，那他们彼此之间都在为自己的那个工作负责，可是因为沟通上面出了问题，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合作，就弄到总公司都必须要出手了哦。那你看哦，就是本来只是地方分公司或通讯处的问题，就弄到总公司这边都觉得需要出手，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也许都在做很对得起自己工作的事情，但是因为沟通的不良，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因为放大了他的感受或是经验，结果就导致有一些同事甚至有可能被迫离职，然后可能就抹黑啊，小圈圈里面啊就讲很多话。那如果说今天一个身为本来就应该要用心 debug 的人，却因为这些受害者叙事被他心灰意冷离开，其实对公司是一种损失，没错吧？OK, 所以第一大伤害就是会有无辜的同事被迫背锅，面临职场孤立。下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伤害以及你要如何面对。马上回来。

0: Nothing's broken. 哎，博鑫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这一集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要怎么样去识破受害者叙事。特别如果你是大龄主管的话，你要在职场，你要怎么样能够防身，并且要好好的带人。我们刚刚在前一 part 有跟大家聊到了，如果你的团队当中有这种经常的是以受害者叙事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或经验的人，对于你的团队第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会有无辜的同事要背锅，然后就会面临职场的孤立。特别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用什么你那个人就大头症啊什么齁，然后或是在自己的小圈圈里面去讲很多小话。那因为菜鸟嘛齁，菜鸟的处境总是大家会相对比较关心，而那个会 debug 这样的人大部分都是相对资深一点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同事如果理解的不是很清楚，或者是说单纯的只是想要打个圆场的话，点点滴滴的累积就有可能会让无辜的同事被迫背锅。所以关键是如果你今天是主管的话，要去了解彼此的究竟各自的说法到底是什么，要把那些扭曲，要把那些个人的主观的判断去把它拿掉，然后回到事实的本身，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去带领你的团队让它稳定。 OK, 第二个伤害是什么呢？团队会陷入恐惧跟无止境的内耗。如果今天你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很容易受伤的玻璃心的同事，那主管跟团队的成员如果不喜欢冲突，因为大部分没有人喜欢在办公室里面每天指着对方的鼻子叫骂嘛，对不对？大家都来领薪水的嘛，只是混一口饭吃，何苦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而且就是华人嘛，通常是以和为贵四个字是等于是写在我们大部分人的 DNA 里面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团队当中有一个很容易受伤很玻璃心的人的时候，那么主管跟团队成员的焦点就会不自觉的从要怎么把专案或工作做好转向说我要怎么讲话他才不会崩溃跑去告状跟投诉。这两件事情的目标不同，就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上面变得很弯弯绕绕，然后开会的时候大家就会变得很客气，然后也不敢指出错误，甚至分配工作的时候主管也会下意识的把难度比较高的工作交给其他人，而也不敢交给这个玻璃心的同事。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劣币驱逐良币的文化。为什么？因为会做的人肯做的人自然而然就会累得半死。因为你看如果今天一个主管为了避免这个同事在那边吵闹我讲的吵闹是指说他有一些大的反应，避免这件事情发生，那他开始回避把比较困难的工作交给他的时候，那工作来了嘛，总是得要人吞下来，要么主管自己做，要么就是交给其他人。那如果今天在分配的过程里面一而再再而三，那些比较老实的不讲话的就会扛比较多事情，久而久之他也会受不了啊。这个受不了是哪怕他不是在脾气上爆发，但他的工作的能量也不会跟上来啊。所以如果主管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凉塞凉塞的就会一直留下来，然后那个好用的就是可能一阵子之后就会被累到垮掉，然后他不得不离开。熬夜呢都松歪歪你继续干领薪水来过，团队绩效一定会在这个当中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你在迎合某一个人情绪，你自然而然就会一点一点的就会被榨干，团队会陷入恐惧跟无止境的内耗。好，第三个伤害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始有波及到周围了， 会有池鱼之殃，就是旁听者会引火上身，然后被迫成为扩散毒性的帮凶。其实这是最可怕、哦、我以前在大公司的时候啊，我自己有发现，就是有几个地方你身处在当中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第一个是茶水间，第二个是厕所。为什么这两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因为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相对你的戒心会比较放下来，而你在放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讲出一些你心里所想的话。那受害者叙事的人，他就在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讲出他的故事的。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受害者叙事，我们在下一 part 会聊到。很多受害者叙事的人，其实他的故事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他不能够在相对正式的场合去被拿出来讨论，比如说会议室，比如说主管的办公桌，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仔细的分析跟验证的。所以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就是茶水间跟厕所。那如果男士们有喜欢，就是会有习惯抽烟的，天台吸烟区也是一个地方啊。所以如果你到了这些地方的话，你刚好听到这个受害者在抱怨的话，那很可能我们只是就基于礼貌嘛，或者是同事嘛，就行口言齁，就是基于礼貌随口说一句，哎那样呢，后来卖熊下追啦齁，只能就是这么单纯的只是一句就接个茬而已。结果诶，这句很客套的话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说，啊连某某主管嘛刚刚一就鬼魂呢。如果你今天是大龄人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因为尤其你是主管，你的一些的反应会很容易被其他的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好，那这样子的话，你明明什么都没做，结果变成他剧本里面的证人，然后还无端得罪了另一方的当事人，其实这人就衰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大龄朋友，如果你听到同事又在声泪俱下的控诉的时候，请你第一个深呼吸，让你的大脑的前额叶上线 OK， 然后喝口水，你这样才能够发挥理智的判断力。当然如果你平常有好好照顾你的肠道，这个时候你的前额叶才能够比较好发挥它的效果，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好判断。我自己就曾经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我被升任主管之后有一个同事啊，这位同事当然年纪比我大，资历也比我深啊，可是因为在整个当时的布局上面，那我有幸成为这个主管，可是真的这个人真的很难带。然后结果就有一次在工作的场合上面啊，我就要去跟进这位同事的工作进度，结果这个大姐就塞信day齁，然后就在那边欢。那当然了，以我当时比较这个讨好型的应对姿态，我就还是好声好气跟她讲，诶可是我的主管呢齁，脾气都不太佳后齁，直接站起来拍完桌子就直接嚼她用脏话齁，然后就跟她讲说，你现在这是怎样，能做就留着，不能做就滚齁。那当然以现在的这个情形来讲的话，我指的现在是指7月1号的霸凌的这个条款上路之后，其实是蛮危险的呵呵，因为这个话其实蛮重，而且这个因为毕竟动作比较大，因为他当时拍了桌子，然后整个办公室都听得见。那后来这位大姐呢就选择了一个方式，她直接去找总经理投诉。那当然我们总经理也不是简单的人哦，就是听他讲完了之后，诶那就给这位大姐，我们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就觉得说，诶那这人那中岛假料人都没去啊齁。那后来就下午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就被总经理召见叫进去。我们本来以为要说要讨论什么专案，结果总经理说，诶那个上午是发生了什么事齁，可不可以跟他讲一下。那总经理听完了之后，那真的可以在集团里面可以成为这个董事长的左膀右臂，真的不是简单人物。他听完之后就说，哦，那他大概有概念了齁，那他也知道就是实际的情形是什么。 哦、所以他就说好，那接下来他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人调离我们的部门、哦、那为了团队的稳定，所以真的你自己要很清晰、哦、那我们这边在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的总经理当时可以判断，以及在104的职场力的文章当中他要怎么样去能够去解析，因为受害者叙事的人是会破坏团队信任，会逼走好员工的嘛，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些包装都拆穿，当一个聪明的听众，大龄主管或者职场老鸟，如果你听到同事的抱怨，你要听到这六个讯号的话，就可以降低你被情绪勒索的几率。首先第一个是故事的版本一直在进化，而且会越来越夸张，这是其中一种。因为大脑的记忆其实是这样的、哦、蛮有趣的，就是大脑的记忆其实是会越来越模糊的。而且非常好玩的是，我那时候在编大脑不受教那本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大脑其实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记忆啊，它会放在档案柜里面，然后当你想要把它调阅拿出来之后，就是会不自觉的你会加几笔再塞回去。他用这个档案柜的这个概念来形容，我觉得诶蛮符合这个受害者叙事的。所以我们对于冲突的记忆其实会随着时间模糊，只记得大概的感觉。好，但是受害者叙事人会选择把它加料并且持续的长大。举一个例子来说，诶有一个这个受害者他就讲说，业务部经理今天退我件，口气很冷淡。很可能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隔了两三天，他的故事就会变成业务部经理不但退我件，还把公文摔在桌子上，然后瞪了我一眼。然后到了下个礼拜就有可能升级成业务经理在办公室对我大吼大叫，说我是废物。好，所以各位，如果当你听到这个人他在讲同一个故事每一次的版本，反派在他口中的那个坏人的这个行径都越来越戏剧化，越来越夸张，以及细节丰富到像你在看台湾霹雳火，那这通常很有可能不是他想起来的，而是他根据听众的反应一点一点编进去的。所以第一个讯号叫做故事的版本在进化，而且细节越来越夸张。好，第二个讯号就是在他们的剧本里面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身为一个大龄人，其实我们一定很清楚嘛，就是这个一个巴掌拍不响嘛，事一定有两方，而且人生在世，特别在职场上，没有完美的时刻。所以我们的沟通落差常常在彼此的误会跟责任，这也是我在讲当责的时候最常跟我的来学习的学员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责，你不要把这件事情通通塞到对方身上啊。事情的发生它是中性的，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再发生，那么身为事件当中的你，你可以做些什么？这才叫当责，真正的当责心态，而不是指着对方说你应该要当责，不是。提醒对方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做法，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避免这样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再发生。各位你看、哦、一个客观的人其实当他今天难免会有抱怨，因为讲真的抱怨其实也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讲实话，因为你不讲出来其实你闷在心里一定不好嘛。但是一个客观的人在抱怨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带点自我反省，比方说啊，可能我当时那个 mail 也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他也用不着用这个语气来对我吼叫吧、哦、所以这个多少会带一点自我的反省。可是在受害者叙事的剧本里面，主角永远是那个100%纯洁无瑕误入森林的小白兔，而对方呢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野狼。他在他的情境里面他一定不会提的就是说他自己迟交了报告，漏填了表单，他只会放大对方纠正时的态度不佳。而且当一个故事完全没有灰阶，只有绝对的黑与白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失真的状态。我在录这一集的之前、啊、前一天晚上我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位旅客，然后他就是跑到他就是在这个火车 出发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火车怎么掀开，然后拍门不开，拍门还没有把门打开不放他上车，所以他就在那边投诉这样子。但实际上他要搭的车，他本人其实是迟到的，所以列车按准点开车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哦。那可是这个人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台铁不应该，然后这个车站不应该，等等等等等之类的啊、哦。所以这个就是受害者叙事，在他们的剧本里面，永远都是别人的错。OK， 下一趴回来我们再继续聊其他的讯号，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破除它。马上回来。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Okay,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我的大龄生活，我是主持人贾之清文海。今天这一集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识破受害者叙事，然后也学习身为大龄主管的你要怎么防身跟待人。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一 part 呢，有跟大家分享到，如果你听到你的同仁来跟你投诉的时候，特别特别你要打开你的雷达去搜寻那个讯号，那其中的两个讯号是故事的版本，一个一直在进化，而且细节越来越夸张，然后另外一个是在他们的剧本里面永远都是别人的错。有这两个讯号你就可以多留意了，有可能他所讲的故事不是百分之百都是事实，有非常多的观点加在里面。第三个讯号叫做委屈的程度跟客观事实不成比例。好，那我其实在带课程的时候常常观察到这种现象啊，我们称之为认知灾难化。举例来讲说，诶，主管只是在可能通讯的群组里面提一句，诶，大家下班的时候记得把电脑荧幕关掉。那有一些玻璃心的同事可能就会觉得说，齁，主管这句话就冲着我来了，他就是在针对我昨天忘记关荧幕，他想逼我离职。那么当你发现如果他所描述的客观事件，如果你刚刚的案例来讲的话，就是一句提醒，叫做大家下班前记得把电脑荧幕关掉哦，跟他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反应，就是这个人觉得他正在被逼迫离职，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的时候，那么你就要警觉，他所在呈现的其实不是那个事件，而是讲述的人他自己内心无限放大的小剧场。所以委屈的程度如果跟客观事实不成比例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第四个讯号，他们会精挑细选的观众，这招蛮高明的，就像我刚前面提到的，因为人对于自己的记忆其实不是百分之百都清晰的，所以我在接触脑科学的时候，我最常跟我的学员跟我的朋友讲，我学完脑科学之后，我觉得人有两个东西不可靠，一个是意志力，一个是记忆力哦。所以都说这个你什么东西都要写下来哦，好记性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你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如实的去记录下来，反而更能够帮助你去回想，比较能够清晰，而细节上面就比较不会遗漏。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意志力啊，因为如果意志力其实是很可信的话，其实戒烟跟减肥这个就不会成为至今仍然是好像似乎是刚需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机会。那再来一个，我们刚刚讲到有关因为记忆力不准确，所以受害者他会去挑观众，他会在哪里挑？他很容易在茶水间挑，他会在厕所挑，他会在天台挑，他从来不会去找那些很清楚事件全貌或者是逻辑分析力很强的同事抱怨。那当然这一段我有分成两个，首先第一个是事件全貌，因为如果这个人是理解事件全貌的，而且是比较客观的人，他一定不会去找他抱怨。为什么？因为他就会觉得说，你的反应好像太大了，当时主管只是非常心平气和的邀请大家能够关电脑，他并没有针对你。那一旦这句话讲出来，诶，他就没戏了。然后另外一个是逻辑分析力很强，我对这一点齁，有一些这个额外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有的人逻辑分析力很强，但是他同时如果又有受害者叙事，哇，那就刺激了。为什么？因为他就会开始变成那个另外一个编剧，他们两个会同时一起去编新的台湾霹雳火出来。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就是首先关键是人要客观，人一旦客观的话，这种受害者就比较不会找到你。那么受害者他一定会比较不会放过的人，他通常会找什么？第一个刚报到的新人，就是对于事情的脉络不理解的，或是找隔壁部门不相干的同事，或者是找那种很心软的大姐。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资讯 去反驳他，也最容易心软嘛，也就最容易全盘去接收他的情绪。所以如果你发现啊，为什么某一个别部门的同事三不五时都来你都到你家来跟你抱怨他们部门里面怎样怎样，谁对谁怎样，哇，那你都要注意啊，因为你有可能被这个人选中，变成帮他增加跟扩散同情分的免费广播电台。所以这些人是会精挑细选观众的。第五个是，这样的人呢，会拒绝任何务实的解法，只想无限期的重播。这个我在学完教练之后，我特别特别有感。我在那个时候在公司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们部门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我们部门之间有这么大的问题，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们吵来吵去，其实没有事情没有推进嘛。下个礼拜总经理还是会问呐，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到一些实际的解法。那当然，我当时的身份其实也没有特别高了，我是部门里面的中阶主管，不是一级主管，所以我就提了。那当然，就是反正我的长官也无可不可。可是接下来就要跨部门了嘛，好完了，我的部门主管也不太喜欢去帮我做这件事情。当然，因为他的性格上比较就可想而知啦，因为从刚刚的这个剧情里面，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就是我以这个讨好型的应对姿态在跟我的同事在讲的是好声好气，然后他听完之后受不了，站起来直接拍桌子，他性格是比较刚烈的人哦，所以这个要去跟其他的部门去沟通，大概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啦，所以我就得自己去了。好，那对于我来讲，你有抱怨，没有人喜欢，那可是具体要解决嘛，要不然那抱怨会一直在嘛，那我后来学完教练之后，其实我们在会谈里面我们会最常去提的就是 OK，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你需要些什么人或事或物可以帮助你摆脱这个你不喜欢的情形，或是可以帮助你避免未来再发生这样的情形，这是一个真正带来解决方案的提问的方法。所以我们回来看，如果今天一个人真正受到委屈，他一定很想要摆脱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想要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讨论要怎么做，或是你愿意给他建议的时候，他多少都会愿意尝试。比方说，既然你们有误会，那我是主管，你需不需要我陪着你去跟总经理或是跟对方聊一聊，你就当主管，我已经就是准备要下来做这件事情了。好，那可是呢，受害者叙事的人通常在这个时候他就会揪起来，他会打退堂鼓，他说 man 啊，不用啦，反正讲了也没有用，都官官相护，或者是算了，我不想把事情闹大。有趣咯，这样的人呢，他在表面上说他不想把事情闹大，在私底下可能已经跟50个人讲过这件事情了，这就证明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因为一旦解决问题了，他们就失去了继续扮演弱者被大家关心的特权。 OK， 所以这个是拒绝任何实质解法，只想无限期重播。好，讯号六，讯号六就是永远只敢背后讲小话，然后见光就死。这一点的最大破，这就是最大的破绽啊！因为很强烈的控诉，声泪俱下的委屈，永远都只存在于这个人的私域流量、个人的群组、下班后的居酒屋，或是没有当事人在场的茶水间。如果身为主管，你真的重视这件事情，把对方邀请过来面对面的对质，你就会很容易发现，这狼那里恭维恭干，结结巴巴。或是他就很平时说，那我可能误会他的意思了，因为这些人其实心知肚明嘛，这些加油添醋的桥段只要跟当事人一对质，马上就会戳破。好，那么这六个讯号，我不晓得大家听完了之后，你脑子里面已经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些脸浮出来了哈？所以当你下一次在办公室里面，如果你的镜像神经元同情心开始爆棚泛滥的时候，这六个讯号先去侦测一下，这个故事性当中是不是有几分。那来了， 因为你是主管嘛，你也不能只去判断这个人到底讲的话是真是假，对不对？因为身为主管，我们重要是带团队嘛。那我们要怎么样在面对如果同仁跑来投诉，我们要冷静应对，不会被卷入是非，还能够顺势建立良好的团队文化。好，在104职场力的这篇文章里面，他给了四个很好的自保原则，自保哦，好，只是自保的话，第一个，不要给情绪价值，不要跟着骂。也就是在你在接茬的时候，你不要去支持他，那你就是单纯说 OK 好，我听见了，这样就好了，不要跟着骂，这第一个。第二个，物理性的切断，就是所有的八卦到你为止，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你不确定，你就不用再传了，不要把故事传给下一个人，物理切断。好，第三个，你适度的反问客观细节。诶，你说这个人每次都针对你，诶，具体是哪几次？我以前在学 NLP 的时候，就是最有印象就是这个，要理清彼此的冲突，这个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这个人讲不出来到底有哪几次，大概率很多的都是情绪堆叠起来的。然后第四个，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着贴标签。就是诶，他说了什么，他说这个不管是这个受害者或是受害者口中的加害者，都不要急着去为对方贴标签。好，那因为如果你是主管的话，你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在今天在第一 part 的时候就有讲到的，一定要先照顾好你自己的大脑，因为你的杏仁核很容易被劫持，因为它是处理恐惧跟情绪的中心。一旦如果你的大脑是不稳定的，这个人来跟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很容易跟着生气跟焦虑，甚至有可能说，吼，你欺负我的人，我一定要跟你死杠到底，你又跑出去跟他讨公道。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就安静喝一口茶或是水，然后你告诉自己，你现在的任务是收集资讯，而不是做法官下判决。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前额叶重新上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总经理在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是请你运用教练的核对技巧，把情绪跟事实剥离开来，不要顺着对方的形容词去走。比方说行销部的 David 大概都在针对我，他故意找我查，那你可以温柔跟坚定的问他说，诶，你所说的每次针对是不是指今天早上你们讨论年度预算的会议？一口脸功丢啊，他讲话超酸的，根本看夸不好。那你又可以继续问，诶，他在会议上具体说了什么话，让你觉得一夸力不看你不起？那他这时候有可能只能挤出一句说，他说我报表的数字加总有错啊，叫我算重算。诶，重算不是很正常吗？你加总有错本来就应该要 debug 啊，对不对？所以你透过不断的去核对客观的事实，你就可以把一场恶意找茬的职场宫斗剧还原成一件单纯的报表核对的工作日常。这个呢，不但能够帮助员工从情绪中降温回到问题的本身，也能够帮助你去掌握真实的状况。好，第三个是请你引导对方思考解决方案，把责任还给他。举例来说，那你可以接着问，诶，既然数字有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修正完之后再交给 David？ 或是如果你觉得他的语气让你很不舒服，那么下一次如果再发生类似的状况，你打算怎么在当下回应他？因为受害者很习惯把责任推给别人，所以主管的责任就是要把责任重新的放回这个人的手里面，让他为自己的工作跟情绪负责。那么另外，我们既然要组建一个好的团队的话，那么请大龄的主管们要记得，首先第一个，你要打造就事论事心理安全的环境，因为员工本来就是人嘛，很容易去编造受害者剧本。在这个状况，通常是因为团队里面存在不允许犯错的高压文化，一旦犯错很可能会严厉羞辱。所以如果有人搞砸了，第一句话不要问是谁搞的，而是问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来解决，流程哪里出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就事论事。好，第二个是 透明沟通跟杜绝耳语。你可以立下一个规则，有问题就摊开来说，身为主管你可以甚至是可以建立一个三方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比较能够帮助你去厘清楚杜绝耳语。我们期待所有的大龄朋友都可以不要再受到宫斗剧的困扰，并且把你的事业做到理想的规模，自在享受平衡生活。 Every Friday Night Night My 大龄 Life 大龄生活，下礼拜再见，拜拜。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Entire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No, no, no, no.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Is it possible? Don't give up.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Yo, fam. Yo, Chris, can you hear me? Yo, Chris. Yo, fam, you listening?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5.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